0: 这位朋友。
1: 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发现
0: 好，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两个问题我们一并给您解决，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接听大家的电话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最后再次感谢范院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教育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系列改革硬举措，优化营商软环境。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河北省眼科医院百年眼科首富光荣。
3: 特色种植种出好风景。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持续推出系列便民利企新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位于仁泽区的邢台诺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对新产品进行水分含量、营养成分等关键指标的检测分析。这些看似常规的实验操作，其检测标准、配方优化方向都来自企业与华南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的深度合作成果。而这样的校企协同正是得益于仁泽区推行的1:1定制化科创服务。邢台诺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继国：
5: 政府主动牵线搭桥，精准对接资源，我们才顺利接手华南农业大学顶尖科研团队，让企业的产品 研发有了硬核支撑。
4: 企业有技术短板，人才缺口，高校科研成果落地难。针对这些发展痛点，仁泽区科工局常态化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智能设备及零部件、像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搭建校企合作桥梁。仁泽区科工局科技和节能科科长王伟：
6: 我们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就是要打通产学研壁垒，让科研精准对接产业，服务企业。
4: 从坐等需求到靠前服务，仁泽区正以需求为导向，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持续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一线转化。仁泽区科工局科技和节能科科长王伟：
6: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帮助十多家企业对接人才、技术等需求30多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校企联动机制，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更多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
4: 系列举措不断创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日，位于宁晋县的河北金鸿电缆有限公司就享受到了企业开办全流程审批服务带来的便利。河北金鸿电缆有限公司陈曦：
7: 之前我们办理企业开办业务的时候，需要分别跑审批、税务、人社等好几个部门，现在在行政审批局就能直接申请受理了，不用多头跑，材料也不用重复提交，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4: 宁晋县围绕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推出企业开办全流程半日半结的审批服务，把多个部门的变更事项集成受理，审批完成后自动将数据推送至税务人社等部门，完成信息同步变更，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宁晋县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牛俊峰：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电线电缆等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针对性推出产业集群企业审批服务模式，同时推广融券受理、告知承诺、并联审批等举措，让高校办成一件事更加便民利企。
4: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系列便民利企新举措，审批环节压缩，办理实现压减，帮办代办全覆盖，一系列改革硬举措正转化为营商软环境，全力助推企业稳步发展。
3: 7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宁晋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等工作。在同泰服装生产厂区，石磊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详细了解生产工艺、款式设计、质量管控等工作。他强调，要创新设计研发，优化生产工艺，打造品牌标识，严把质量管控，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拓宽销售渠道，抢抓电商直播新业态发展机遇，推动企业从创品牌到强品牌的迭代升级。要抓好安全生产，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让企业安心经营，专心创新，放心发展。在听取宁晋县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汇报时，石磊强调，要推进重型货车新能源更新替代工作，持续减少道路交通移动源污染，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近年来，河北省眼科医院以党建工作为引领，深化党建家工作模式，把党支部建在科室上，以先进医疗技术守护人民健康，不断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与获得感。走进河北省眼科医院门诊大楼，党员先锋岗标牌醒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患者分流问诊，便民绿色通道、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精细化的服务贯穿就诊全过程。市民景先生：
9: 现在看病特别方便，如果在那这不动，有服务人员，有志愿者，请进行的给指导。到看病这样，医生特别尽心，尽心尽责，服务特别周到。
3: 一幕幕暖心画面，正是医院党建落地一线的真实写照。 河北省眼科医院始建于1904年，是全省唯一一家三级甲等眼科医院。医院党委下设14个党支部，共有党员557人，其中在职党员417人。近年来，医院不断深化党建家工作模式，让党建引领看得见、行得通、感受得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党办室主任李瑞民：
10: 我们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诊疗、技术提升、服务群众的全过程，党员带头攻坚克难，带头优质服务，带头示范引领，以坚强支部堡垒推动各科室高质量发展。
3: 党建强则队伍硬，人才兴则医术精。该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形成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共进的良好局面。河北省眼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袁立飞：
11: 目前我们以党员为骨干的技术团队，年均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超20项，一些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我们搭建多学科会诊机制，搭配中西医联合方案，为患者提供高品质诊疗服务。
3: 在党建工作的有力带动下，医院持续将组织优势与专科技术优势转化为惠民实事。近年来，该院先后参与与国家卫健委健康快车、白内障免费救治、十四五眼健康调查、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等国家级公益项目，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基层，惠及广大群众。河北省眼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袁立飞：
11: 除了开展全国和省市的公益和民生项目之外呢，我们每年根据全国爱眼日、爱耳日、爱鼻日等节日，常态化开展义诊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呢，提升了我们党员干部服务基层的能力，同时也拉近了医生党员和群众的联系。
3: 党建引领促发展，实干笃行结硕果。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和过硬的诊疗实力，医院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岗、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前不久，该院又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河北省眼科医院党委书记王立飞：
12: 今后医院党委将珍惜荣誉，乘势而上，持续巩固和加强党委对医院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业务动能，持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与服务患者能力，全力守护广大群众目明耳聪牙健康。
1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新河县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通过科技种植、三产融合的发展模式，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4: 在新河县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 5G 智慧方舱中，恒温恒湿的菇房内绣球菌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精心采收。在这里，依托现代化智能培育设备，精准调控生长环境，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稳定量产，让各类食用菌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经理张殿所：
14: 我们建有380多间智能出菇房，现在绣球菌日产3万磅左右，年产量可达2000多吨。我们采用全智能化恒温恒湿培育系统，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精准控制温度、湿度、通风、光照，实现了绣球菌全年标准化稳定生产。
4: 优质种植为深加工打下坚实基础，在加工产业基础上，企业积极拓展第三产业业态，开发烘干菌片、特色农产品礼盒等衍生产品，丰富销售品类，拓宽销售渠道，有效提升产业附加值。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经理张殿所：
14: 我们通过多元化产品开发和品牌运营，补齐产业短板，打造本土农产品名片，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的市场。
4: 菌类产业做强做优的同时，特色果业同步蓬勃发展。汇臻食用菌公司配套打造规模化葡萄、蓝莓种植基地，形成菌果双产的特色农业格局，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务工增收平台。新河县西流乡苏田村村民李慧君：
15: 我参加在早上干活、修家、出锅、拆摘， 都能干，每月有稳定的收入，又能挣钱，又能学手艺，挺好的。
4: 河北汇真食用菌有限公司经理张殿所：
14: 我们这里现在主要产玫瑰香葡萄，这里用的食用菌菌棒做的有机肥，这样的话葡萄长势口感更好。
4: 河北汇真食用菌有限公司特色食用菌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通过标准化生产、精细化加工，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3: 记者从市交建集团了解到，在近日举行的行品出海国际对接活动中，作为内丘邢窑核心传承品牌，市交建集团陆航公司邢窑大营坊携透影白瓷、营字款复刻茶具、文创瓷礼等全系列产品惊艳亮相，与来自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27位海派侨商进行精准对接。活动现场，大营坊通过精心布置的产品展示区，完整呈现了邢窑千年制瓷工艺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从原生态瓷土萃取的原料讲究，到古法拉坯的精湛技艺，再到1300度高温柴窑烧制的匠心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邢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4: 由市数据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等主办，邢台技师学院、市交建集团承办的2026年河北省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邢台市初赛，拟定于2026年8月上旬举办。本次大赛以治标赋能、数创未来为主题，设置职工组、学生组两大参赛组别。考核内容覆盖5大主流数据标注赛道，旨在挖掘培育本土人工智能技能人才，夯实邢台数据产业人才根基，以技能竞赛为抓手，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数字邢台建设储备高素质技能队伍。
3: 下面播送7月1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3.82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仁泽区4.30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南河区4.45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龙窑县4.54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信都区4.63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后5名依次是：萍乡县5.689 ，PM 2.5浨度，每立方米29微克；南宫市5.46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宁晋县5.30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沙河市4.927。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清河县4.92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
4: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16: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

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实践十三次全会。

0: 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

0: 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范卫青。范院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欢迎走进直播间。
4: 好，再一次欢迎范院长。今天和范院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王伟涛，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李志敏，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武聪，申诉审查庭庭长张瑞东。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立案、审判和案件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法院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范院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在网络平台当中呢发布了您上线的信息，其中呢我注意到很多朋友呢在咨询的是有关于立案还有呢上诉相关的一些期限和转办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其中呢我也注意到我们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在上半年的工作当中，我们有很多包括执法办案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进展，也可以说呢有很多项的这个工作也走在了全省的这个前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级人民法院我们在上半年当中的重点工作都在哪几个方面，我们开展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先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主持人。今年上半年呢，我们邢台中院呢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以一强双融三提升为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而且呢我们各项工作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那么呢我从执法办案方面，然后在服务大局方面，以及在司法为民方面呢，给各位听众和观众做一简单的介绍。 那么在执法办案方面呢，首先是在数量上，我们呢，各类的案件呢，收案是6.6万件，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是15%，相当于比去年多办了10000件，案子。那么在办案质量上呢，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16项审判质量的指标，我们上半年这16项指标呢，完全都是在优于合理区间的，其中12项的指标高于全省的平均值，而且就在近期刚刚召开的全省法院第一季度审判数据会商会呢，得到了省院领导的充分肯定，而且我们的各项审判工作保持了很好的一个态势。然后呢，在服务大局方面，参与了这个基层社会治理，就是参与这个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我们法院呢，通过综治中心化解了纠纷呢，2000多件。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更多的矛盾纠纷在综治中心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且还有在这个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方面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们召开了这个青蓝行动法治行，然后呢，还有这个知产的保护，我们中院深入开展了侵权法护知产各方面的活动。另外呢，针对企业反映的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呢，也加大了执行力度。上半年法院共办理涉企执行案件3500多件，帮助企业追回欠款呢是7亿元左右。第三呢，是在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呢，也是开展了多方面的法律宣讲的活动，而且联合多家单位召开了大运河保护执法司法协作座谈会，加强大运河区域执法司法的协作。最后在司法为民方面，认真办好司法便民实事，连续呢8年开展的司法便民利民实践实事，而且在全省法院满意度调查中呢，邢台法院排名是第3。然后就是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共办理了各类涉民生的执行案件2000件左右，执行标的达到1.7亿元左右。基本上就这些吧。
4: 好，谢谢范院长您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一些重点的工作。您介绍的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呢，其实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网络平台当中呢，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相关的问题，其中呢我也注意到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关于知识产权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样的这个保护的举措。范院长，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哈，前不久呢我看到网络当中有这个新闻报道，其中呢有知识产权这方面，不仅仅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知识产权，同时我看也在引导大家，我们要知道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要涉及到比如说侵权，那么我们的一些加工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纠纷和案件，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当中的一项内容。那么我们刚才您介绍了，我们也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呢有我们相关的重点工作，那这项工作具体是怎么开展的，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个知产的工作呢，是由我们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厅负责。那么下面呢，咱们请我们民三厅的武聪厅长给大家，做一简单的介绍。
4: 好的，好，我们请，武聪厅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知识产权的相关工作。知识产权呢是创新发展的基石，而法治是最坚实有力的保障。邢台法院对知识产权工作主要是分两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我们做好我们的主责主业。近年来我们妥善审理了涉及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的侵权案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延伸我们的服务触角，扩大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对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法院开展了巡回审判加巡回讲堂加典型案例发布这个3种措施并举。首先，这个巡回审判呢，是我们邢台中院联合萍乡法院联合 经开区法院深入萍乡、柏乡等地进行了多场的巡回审判。我们巡回审判的时候，并且邀请了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以及企业家代表旁听，把庭审现场变为普法阵地，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组织法官走进行湾工业园局那个集散地

0: 走进高校、走进会展中心，开展了多场的巡回讲堂工作，提高大家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最后呢，我们在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当日呢，通过我们邢台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稍后有时间呢，再来详细把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内容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
2: 我问题。
1: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就是今天不是邢台中院上线吗？
1: 嗯。
2: 我反映个问题，我这是个行政案件。
1: 嗯。
2: 我先提的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马上到60日的时候，对方说他去法院提行政诉讼了，然后这个行政复议给我终止了，终是中间的终，然后我就去法院要求他，如果立案了就出个驳回起诉来，如果没立案就给他出个不予立案的。结果现在我是5月26号去了，对方比我早，也就是按对方时间算已经够2月了，现在既没有出不予立案来，也没有出驳回起诉来，到现在就是这事儿搁置到这儿了，没有任何进展。我要求咱们邢台中院给我督促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我这事儿从09年到现在，算头算尾已经18年了，把我耗得不轻，我就是这意思。
1: 嗯，好，您说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我们没有了解得很清楚哈。我们这样，先请范院长再跟您沟通沟通。范院长，您来了解一下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首先您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怎么核实，怎么去帮助到他。您先沟通一下好吗，范院长？
3: 嗯，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呢，因为你说跨度大概18年，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立案二厅的王伟涛厅长给你做一个解答。或者给你约个时间，线下给你见个面，行吗？
2: 啊，行，好，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手机尾号是5369吗？
2: 是。
1: 好，您的这个问题，行政复议终止，对方在法院诉讼，要求重新进行行政复议。这个问题在上个月，在上一次司法局上线的时候，已经给您答复。我这儿答复的情况呢，说，已向您解释了相关的行政复议办理的程序。他给您解释清楚了吗？
2: 行政复议的这个程序，因为我打了18年的官司，我懂这个，我不用再给我解释，我就要求他给我恢复审理。
1: 恢复审理。
2: 他说这个不归他们，就是说他们不能监督这个干预这个案件的公正。
1: 嗯，好，
2: 这个
1: 好，我们请王庭长跟您沟通一下。王庭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司法局上线的时候他咨询过，然后呢，他对此无异议，还是要求继续审理。您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这位朋友您好。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能了解你的具体诉求，我希望你在节目之后到我们中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这个118接待室把您的诉求详细说明一下，我们会联系相关法院对您这问题进行解答，您看行吗？
2: 啊，行，我去也行，但是我去了也是就这几句话，像刚才我已经说清楚了。
1: 您说的是清楚，但是我们需要也需要了解清楚，包括您说的这个事儿，如果单就这个事儿来去给您解答的话，我觉得现在马上给您一个态度，那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案情的缘由，包括前因后果，还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都需要核实清楚。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解决问题的话，我建议您尽快的和王庭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包括需要出示的相关的材料也请您准备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哦，可以。
1: 嗯，好，
2: 因为法律规定不是7天之内。
1: 好，这样，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给您去沟通。您保持电话畅通。王庭长，我们什么时间来联系这位朋友，约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见面沟通呢？
4: 嗯，我们节目之后，
1: 嗯，
4: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 嗯，
4: 咱们约时间见面。
1: 好，好，嗯，怎么办？能怎么办，或者说是不能怎么办？我们把原因都给这个朋友解答清楚，让他对这个事儿不能再往下去走，也知道一个什么原因，能往下去走，怎么走？我们也请王庭长给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吗？
4: 好的，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
2: 啊，
1: 好，
2: 谢谢，
1: 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呢，上诉的这个时间一直在拖，然后问的时候呢，这个信都区法院说，正在进行这个整理材料，但是整理的时间有没有一个期限？想问一下。好，这位朋友想问的一个上诉的期限的问题，范院长，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3: 嗯，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王厅长给答复一下吧。
1: 嗯，好，王厅长，这位朋友是在信都区，这个法院，然后呢有一个上诉的时间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吗？
4: 上诉呢，一般是在判决之后提出了上诉请求，法院会及时整理相关卷宗材料，整理完卷宗材料之后，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上级法院审理。其实上诉时间我们在考核当中也有相关的标准，也是对于这个移送卷宗的时长也是在督促。这位朋友，我们可以在线下跟您联系，具体案件情况我们也会督办新都区法院，抓紧时间移送卷宗。
1: 嗯，您刚才说了一个时间哈，就是这个时间范围，时间你说了一个时间的要求，但是呢，我还是没听明白哈，就这个时间是弹性可掌握的，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时间，那么也有他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的这个掌握的时间，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4: 我们是有一个移送卷宗的时长的一个考核要求，
1: 嗯，
4: 但是呢，因为近年来案件量增长极快，案件量极大，有些情况下会出现这个移送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会督促相关法院尽快的移送相关的上诉卷宗。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您刚才所咨询的问题，也请您留下详细的案件号或者是联系方式。节目结束之后呢，为您转办，帮您去督促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法院立案审判和案件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一位网友来问问题，这位网友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案子的号，也表述了相关的具体的情况，但是由于他发的这个文字材料这个较多，我不再去重复。我看到了，其实最大的他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案子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期限的问题。好，范院长，我们对于已经判决的这个案件，要执行，那这个执行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吗？这位朋友他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执行的时间和期限，这个怎么样去规定呢？您能解答一下吗？
3: 那么这个问题呢，由咱们瑞东厅长给答复一下。
1: 好，我们请张瑞东张厅长来解答一下。
0: 好，这位朋友，根据这个法律规定，这个一个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一般情况下是期限是6个月。如果出现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对方当事人提异议或者对财产进行评估，那么这个时长可能超过6个月。
1: 嗯，这个时间大致我们有一个期限，就是6个月。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特殊的这个情况需要可能再延长这个时间啊。也请这位朋友，您可以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帮您转交这个问题，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案件，是否是简单可以马上执行，或者说还有相关的一些复杂的程序，再给您做详细的解释和交流。我们再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继续留言的信息。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这个也是一个执行的问题，然后呢，对方呢是名下没有房子、没有车、也没有存款，但是呢，他是一个正常工作的人，有工资，他这个工资能不能当成我的一个可执行的这个财物和财产？好，范院长，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被执行人只有工资收入啊，没有其他的这个名下财产，那这样法院能否执行这部分的收入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3: 也请咱们瑞东庭长答复一下。
1: 好， 张庭长。
0: 哎，这位朋友，根据法律规定，被执行人的工资也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是根据法律规定是可以执行的。包括被执行人的这个对外的债权也是可以执行的。但是我们同时在执行工资的时候，要考虑被执行人留下必要的生活费用。
1: 嗯，好，这个也是可以执行的，但是执行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条件哈，就是生活费用这个是需要去扣留出来或者是留下的。好，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的疑问也可以及时的进行补充，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

0: 如果调解好了，我就不去这个立案了。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有关一个立案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立案庭二庭庭长王伟涛王庭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啊。王庭长，这位朋友的这个诉求，我们现在是怎么去开展工作的？有这项职能吗？
1: 我们对于案件到法院之后，都会进行一个诉讼风险提示和调解工作，因为这个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包括我们今年跟综治中心共同来进行相关的案件情况，我们会安排调解员或者法官对于您的这个诉求进行调解。
0: 这个调解就是，如果他有明确的诉求，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到您这儿，帮助我们进行调解的话，一方面我听您刚才说的意思是我们法院有这样的调解程序，另外呢，综治中心这一块我们也可以联合进行一个调解，是吧？
1: 对，我们会因为通过多元解纷、多元化解，尽量的将矛盾，化解在最初的状态，避免矛盾升级。
0: 好的，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陈先生留言说，他说呢，我想问一下领导，原来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商标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呢，我一直没有注册，一直是这么叫。但是后来呢，我也想注册一个门头和商标，然后去注册的时候呢，说我这个名字带有一些就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个字眼儿，但是这个名字确实是我个人的这个名字。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去注册这个商标？好，这也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请武聪庭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吴庭长，不知道我是否转述清楚啊？有他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注册这个商标，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这个名字，但是按照商标注册的这个规定，可能不能够给他上。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样保护的举措吗？
2: 对于商标注册呀，咱们大的框架还是应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以内进行依法注册。如果你这个商标违反了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带有，我举个例子啊，带有一定的歧义啊，或者一些不太合法的这些字眼啊，或者一些含义，这样的话肯定是不会注册的。所以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注册。
0: 所以您这个中心思想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要以这个法律条款当中的规定的一些情形，然后进行注册。好，谢谢，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后面还有一位网友赵先生留言，赵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现在这个立案，是需要收费的吗？我自己如果说不找律师的话，然后我自己去申请，可以去立案吗？这个律师有没有这个免费公益的这个律师？怎么去找？好，我们请王庭长再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王庭长，这位朋友赵先生问到了三个问题，其实我们逐一来解答哈，请您解答一下。
1: 关于立案收费问题，咱们有诉讼费收费管理办法，根据你的案件情况，也根据诉讼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会收取诉讼费。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律师问题，律师呢有公益律师，也有援助律师，公益律师和援助律师是可以给你提供服务，但是需要你向这个司法局相关部门去进行申请。
0: 好，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律师，自己可以去立案吗？
1: 自己也可以去立案。我们各级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会提供立案诉讼指导服务，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对于立案提供了模板式的立案诉状和答辩状，也就是说，你过来起诉，你可以把你的事儿说一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你介绍用哪种诉状，你可以填写，填写之后就可以进行立案了。
0: 好，谢谢您的解答。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问，他说呢，龙耀县法院的超过6个月法定执行的期限无条件不予执行的这个情况，他要反映一下。然后呢，也提到了，他

0: 说呢，没有书面告知案件延期理由和明确办理的时限。好，提出了这个问题，手机尾号呢也留在了手机号也留在了导播的平台当中啊。我们请张庭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张庭长，刚才您介绍了一个这个执行的期限是6个月啊，如果有特殊情况，然后呢也可以进行延期。那这位朋友要求的是什么呢？他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这个答复和书面的这个答复。按照规定，我们需要这个怎么去答复，怎么去告知延长期限的这个理由？
1: 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的案子执行案子已经超过6个月，这个法院没有这个通知您这个超期的理由，这个是可以向我来反映的。
0: 嗯，
1: 那么就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进一步去核实，进行督办。如果说这个确实超期了，没有正当理由，那么我及时的让他们进行纠正。
0: 嗯，好，我们反过来再说哈，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是充分相信他，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就是法院这方面今天没有在线，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法院是怎么通知的。我想请问一下张庭长，什么叫做有效的通知，然后呢及时准确的告知，这个是形式，就像这位朋友说他没有书面告知我，只有这一种形式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1: 这个告知有多种方式，有口头告知，有书面告知。比如说可以告知你因为案外人提出了异议，那么这个案子就要对这个标的提出了异议，那么这个案子就要终止执行，那么法院呢就会出具一个裁定，把这个裁定要送达给你，这就是书面告知你这个案子要停止了。也有可能告知你说这个案子因为评估需要时间很长，那么口头告知你说这个案子这个需要延期，那么是口头告知，有好几种方式吧。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这位朋友发言的是龙耀的一个案子，已经把这个案件号留在了导播平台当中。请张庭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您核实一下情况。一方面呢，如果这位朋友表述属实，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他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了解清楚情况之后，然后呢为龙耀法院这个证明，然后呢给出一个全面客观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
0: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这刚才不是给导播发一个聊事儿。
0: 嗯，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把您的电话接进来了。中级法院的负责同志在和您对话，范院长在听您的问题，您可以表述您的问题。
2: 你看，我就第一个是就是这个就是村里断我这个用我车，用我这个用我自己叫车圈
0: 嗯，
2: 前后天我是2020年起诉的，
0: 嗯，
2: 起诉2024年申请强制执行，我执行了一部分，这些我省了不到10000块钱，我今年1月份我又申请恢复执行，到现在村里村主任一直说给，光说给，法院的沟通不给，
0: 嗯，
2: 我看法院也没说办法呗。
0: 嗯，好，您的这个是执行的一个问题，我们请张庭长给您简短解答一下哈，时间有限，张庭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是2022年，然后呢，立这个判决了，也这个执行了一部分，然后2026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没有执行啊，您看怎么来帮助？
1: 这个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进入案件进入执行以后有个查控系统，能这个全面的查询这个村委会的财产。包括这个银行存款啊、不动产啊、车辆啊等等，你反映的这情况，如果说这个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执行到财产的话，那有可能说明这个村委会这个没有财产。那么如果他没有财产，他拒不履行，可以对村委会这个负责人进行拘留、罚款。这个你这个情况，那个我下一步进行核实，看一看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进行督办。
0: 好，这位朋友，您反映的这个情况，节目结束之后，首先给您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您所说的这回事儿，什么原因，也会给您及时的做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这位朋友，
2: 我还有一个事儿，
0: 好，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今天两个问题我们一并给您解决，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2: 好，
0: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时间的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接听大家的电话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最后再次感谢范院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4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

0: 是教育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你好。
6: 你咨询行政复议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程序他就是让我那个联系具体办案人员。
6: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喂。
6: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啊，你说。
6: 哎，你好，你咨询行政复议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联系了，人说人家不能干预司法公正。
6: 对，那有没有告诉您行政复议的这个流程啊，办理程序？
8: 行政复议流程我懂，我就是主要对他给我终止了，我不满意。 人说人家不能干预司法公正。

0: 人说这事管不了。
1: 那如果终止的话，按法律程序下一步是什么呀？
0: 其他上级单位反映。
1: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1: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之前反映的车辆信息注销，受害方如何查询车信项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车信项说人家车人家应公告慢。
1: 好的，给您做回访啊，再见。
2: 啊，好好，谢谢你啊。
1: 客气啊。
4: 喂，
1: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否需要认证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联系了，他说就是每年验证两回，从河北人事上认证，他给解释的挺好的。
1: 哦，那另外您咨询过世之后是否有丧葬费的问题和您说了吗？
4: 就是邢台这儿联系了，邢台人事说是没有这种业务，他就是说是没有这种业务。
1: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4: 工作人员他解释清楚了。
1: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我市全力应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筑牢水利屏障，坚守安全底线；我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0000张，动静相宜的爆香谷让骑行乐趣翻倍；我市中心城区公园游园达330座，布局均衡，覆盖全城的绿色游园网络基本成型；我市启用省际电子包车牌，上半年邢台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4882份，公交306路、311路将优化整合调整，同时更改一处站点，总产308.8亿斤。河北夏粮再获丰收，河北交通投资实现双过半目标，半年完成投资650.9亿元。15-5时期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95%。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207亿元。加长版三伏天会热到离谱吗？专家表示不一定。
7: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当前我市正全力抢抓入选水利部第二批市级国家水网先导区试点机遇，结合15-5水安全保障规划和水网建设目标，构建以任南渠、应南渠、平林渠、行青干渠4条横向连通渠道，与南水北调中线、引黄入济补电支线、引黄入济补电干线、含沧干渠、南水北调东线5条骨干输配水通道，为骨干水网的4横5纵、西蓄东调、全域水资源配置格局，提升水源涵养、调蓄利用、防洪抗旱能力。7月16号起，我市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县市区和有关单位树牢底线思维，绷紧防汛安全之弦，抓实山洪地质灾害防范、水库河道管控、蓄滞洪区前置筹备、基层巡查值守等全链条防汛举措，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报，我市18号到19号、21号

到二十二号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气象、水务、城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进行会商，研判形势，细化防范应对举措，重点对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工作作出安排，压紧压实防灾避险各项责任。爆香谷段位于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与莲湖路交叉口西南，沿莲湖路骑行约十五分钟即可抵达爆香谷骑行小镇、爆香谷景区，这两处极具反差感的打卡点紧紧相邻，相辅相成，呈现动静相宜的鲜明特征，让各地骑友在这儿享受到双倍骑行乐趣。爆香谷骑行小镇是我市重要的山地骑行运动基地，也是多项国家和省市级自行车赛事的始发赛段所在地。这里的公路标准赛道标识清晰，路况优良，配备布局合理的休憩平台、补给点位，可满足大众休闲骑游、长距离体能拉练、专业队伍集训等不同需求。小镇核心区域建有波浪蹦道、山地越野赛道，常态化开展各类骑行赛事与体验活动，吸引众多骑行爱好者到此交流切磋。近年来，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紧紧围绕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城市绿化建设目标，充分利用城市街角、闲置地块、居民片区周边空间，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生态优美、功能完善的公园游园，持续拓展城市绿色休憩空间。截至目前，中心城区公园游园已达330座。布局均衡，覆盖全城的绿色游园网络基本成型，群众出门有游园，步步见绿意，散步闻花香的宜居愿景照进现实。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河北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今年以来，河北省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促投资、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交通投资保持高位运行，创历史同期新高，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下一步，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将锚定全年建设投资任务目标，确保建成京雄二期、九门口复线、横德高速改扩建等重点项目，全力稳住今年1230亿元交通投资大盘，为全省稳投资、促发展提供了交通支撑。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划定路线图，也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监测根基。规划提出，到2030年，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新污染物、重金属、生态问题等风险预警监测能力基本形成，数据质量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医保局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

0: 以“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从2007年的甘肃、江苏、湖北、重庆、陕西5省市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国，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热得会更久、会更猛呢？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中心了解到，我市已于近日启用省际电子包车客运标志牌，传统纸质包车牌存在申领耗时、易丢易损等问题。全面推广电子包车牌后，经营者在线提交备案申请即可下载保存使用。电子包车牌使用灵活、核验便捷，驾驶员可通过手机终端随时出示电子包车牌，社会公众、执法人员可通过扫描电子包车牌二维码直接获取车辆相关备案信息，也可通过道路运证一网通办小程序、河北交通公众号核验相关信息，有效防范违规营运行为。据了解，当前我市纸质与电子省际包车牌并行使用，企业和驾驶员可自主选择。自2026年9月1号起，全市将统一使用电子牌照。上半年，邢台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4882份，签证总货值15.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4%、19.5%，均创历史新高。原产地证书惠及宠物食品用品、自行车及零配件、阀门轴承、方便食品、汽车配件等我市重点特色产业集群，产品出口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澳大利亚等101个国家和地区。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摄影家协会、信都区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职工骑行全程风韵”主题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启动。投稿作品需为2025年以来拍摄的原创彩色摄影作品。活动设置1、2、3等奖以及优秀奖，将向获奖者颁发相应证书和奖金，并在全城礼堂、好男关等地以及线上平台进行集中展览展示。近日，市交建集团华盈公司全面排查管辖内的23个骑行服务点位，统一更新点位标识标牌，补充各类骑行应急物资，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提供更加规范贴心的服务。依托公交场站分布广、点位布局灵活的资源优势，市交建集团华盈公司在全市打造23个骑行服务点位，免费为骑行爱好者提供车辆简易维修、突发伤病应急处置、临时休憩等服务。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7月17号起，我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以满足暑期我市消费者家电数码更新换代需求。 此次家电数码类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用完即止。

有需求的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补贴资格券，电脑产品领取家电以旧换新资格券，手机平板产品领取数码购新资格券，资格券当日有效。在家电以旧换新方面，个人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六类家电中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可按售价的15%享受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可享受价1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最高补贴500元。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进一步优化仁泽区域公交线网布局，有效解决306路与311路线路重叠率过高、运力浪费问题，持续提升公交运营效率，精准匹配沿线群众出行需求，经研究决定，自7月20号起，对公交306路、311路进行优化整合调整。具体整合情况为：整合后线路名称为311路，原306路停止运营，起止站为仁泽公交公司双棚头；311路由仁泽公交公司发车，沿昌平路向南至龙岗大街向西，至建设路向北，至新兴街向东，至李明路向南，至平任线向东，至东西望路口向东南，至贸易路向北，至育英街向东，至团结街向东，至恒顺路向南，行驶至刘磊站后恢复原311路线运行至终点站双棚头。整合后新增富明街口、东望幼儿园、东望小学、旭东路口、刘磊西站站点，取消城寨村、李白铺、向王庄路口、象牙寨、新店万象城、新店刘磊市场站点。整合后票价仍为2元一票制，空调期加每人1元。此外，为推进公交站点命名规范化、标准化，精准匹配地理地标信息，便于市民辨识出行，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7月18号起，将行医养护中心更名为邢台医学院黄寺校区。此次站点更名涉及公交12路、一条公交线路，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

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越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何必忧伤，何必悲观，

够看，总有温暖的雨，无论明白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

0: 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9: 一热线温馨提示，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你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儿医科的贺媛媛贺主任。贺主任是河北省针灸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儿科分会委员，主要研究的方向呢是儿童感染、消化以及生长发育相关的专业，熟练掌握的是儿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比较擅长的是肝功能异常、炎症性的肠病，还有急性以及慢性的发热以及过敏疾病等的诊治。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贺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贺主任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非常欢迎贺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叫做引起儿童腹痛常见的一些原因。哎，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在我们的每个家庭当中，孩子的胃肠健康永远是家长最操心和最担心的事情。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吃个冰糕，或者是有的时候吃的太多，或者是有的时候饿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感觉到肚子莫名的疼痛，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拉肚子，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便秘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很多家长呢一看到孩子拉肚子了，或者是肚子疼了，就特别的慌张，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大家可能潜意识当中可能是说是不是吃多了，或者是不是着凉了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引发我们这个胃痛腹痛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一一的给大家去分享，也将会给大家去分享他的一些症状，以及我们看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是需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干预的哈。那我们说到这个腹痛，哎，可能就跟老百姓所理解的这个肚子疼是一样的道理哈。但是从这个专业上来讲，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医学上腹痛它是有专门的定义的。这个腹痛指的就是腹部神经受到了局部或者是全身理化这种因素刺激以后，我们机体产生的一系列的这种保护性防御反应的这种警戒信号啊。所以我们出现腹痛了，我们一方面就要分析什么原因，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分析我们这个腹痛是需要急性处理的，有没有说这种必须要外科干预的，还是内科的，还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嗯，虽然说都是肚子疼，但是呢也不一样哈。甚至呢这个腹痛的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也不一样，对吧？像它不同的这个区域反应也是不同的这个方面。小小的腹痛反应大大的问题哈，可能跟很多很多疾病都有很大的关系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将一一的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那像刚才也说到了是受到这个神经是吧，
1: 对，
0: 或者是全身的这个理化因素的刺激后，那像这个腹痛会不会根据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或者是疼痛的这个部位，会不会给它去进行一个分类呢？
1: 当然，我们想了解腹痛，首先就要对腹痛进行一个概念的分类。那我们首先的分类就是我们医学上，比如说按神经支配和传导途径的不同，我们就可以分为躯体性腹痛和内脏性腹痛。那这两个的话就专业性比较强一些。这个躯体性腹痛我们大概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上腹痛，哎呀我肚脐周围痛，我下腹不痛啊，那这叫躯体性腹痛。那内脏性腹痛简而言之就是，哎呀不行，我肝脏疼，或者是说我怎么这两天我感觉我胰腺痛，我阑尾痛，那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谓的内脏性腹痛啊。除了我们说按神经支配以外呢，我们还会 我们还根据我们这个腹痛可以分为外科性腹痛和内科性腹痛。那我们常见的外科性腹痛，就比如说感染、梗阻、穿孔啊、缺血，甚至出现了我们的肌腹症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积极的去干预。这也是我们今天啊想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外科性腹痛，还有内科性腹痛，就功能性的一些原因。你比如说，原发性的腹腔内的疾病，你包括腹泻呀、胃肠炎呀、肠系膜淋巴结炎、过敏性肠炎、小肠结肠炎、细菌性痢疾啊、胆道蛔虫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胃和十二指肠的溃疡，然后肝炎、慢性胰腺炎、急慢性的胰腺炎或者尿路感染，都可以表现出我们这些腹痛的一些表现。这是我们原发性腹腔性疾病。那当然还有一些继发性的腹腔外的疾病也会引起我们腹痛来，比如说一些呼吸道疾病、肺炎呀、心血管疾病、急性这种心肌炎呀，也会引起我们腹痛。神经系统的组织的疾病、代谢性疾病、传染病、中毒、败血症等等等等各种系统的疾病，它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腹部疼痛的一个表现。
0: 嗯，看来这个腹痛的这个分类还是比较详细，也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也是很多人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过很多很多新的一些名词，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可能就是着凉了、吃多了，或者是发炎了、上火了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殊不知呢，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些分类哈。刚才说的也是比较的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哈。就像我们也是听的比较多的，你像有的时候，哎，这个肚子疼怎么回事啊？大家会说这个阑尾又犯了哈。那你像这个疾病又有哪些特点，或者是它在这个发作的时候又有哪些症状呢？
1: 嗯，行，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急性阑尾炎。这个急性阑尾炎呢，起病多见于2到12岁的这种小儿，他的腹痛它是有一定的特点的，它起初是以脐周和上腹部的这种疼痛，然后6到12小时以后出现了一个转移性的右下腹痛。为什么我们看到腹痛的孩子都会摸一摸右下腹，是吧？有时候这种一按这个孩子的右下腹的时候，这个孩子哭闹就明显的加重了。当然还有伴随着恶心、呕吐，或者出现了发热啊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说，哎，这个孩子可能是个胰腺炎。那这时候到医院里边，我们会给他查个血常规，然后做一个超声，看看阑尾有没有扩张呀，阑尾有没有说这种阑尾壁的水肿增厚，血象白细胞有没有明显的升高。哎，如果有的话，那这个阑尾炎，我们肯定还是建议说，进行外科的干预。如果说它是个急性的，那外科干预完了以后，这个孩子很快就好了，就没有什么后遗症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处理不及时的时候，那阑尾炎可能会出现阑尾的穿孔，是吧？出现了腹膜炎的情况，那这个对于患儿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嗯，好，刚才呢，我们也是从专业方面去给大家去解读了什么是这个急性阑尾炎哈。
1: 嗯，
0: 也刚才也发现他的这个疼痛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是以脐周或者是这个上腹部疼痛为主，而且刚才也说了
1: 转移性的右下。
0: 对，而且呢也说到他的这个好发年龄可能在2到12岁左右的这些儿童比较常见哈。所以说呢，我们要了解到他的这些特点，然后呢孩子肚子疼的时候，哎，我们首先要知道怀疑他可能是哪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
1: 嗯，对。
0: 好，另外呢，刚才也说到他的一些症状，恶心、呕吐，然后发烧，有的一些这个疼痛他可能不会伴随着发烧，但是有一些这个疼痛可能会伴随着发烧，所以说我们要认真的去观察他的这些疼痛的部位和这些症状，可以跟其他的这些这个腹痛去做一个鉴别。
1: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打进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医生好。
0: 嗯，你好，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可以向贺主任来进行咨询？
2: 啊，正好是听着广播呢，看到有咱们这个热线咨询呢，我就打过来了。是有个这个事儿，是孩子呢6岁，又持续好几天了，肚子疼，有个3-4天了吧。前面可能是有一天晚上吃的，有一点晚，有一点多了，然后2天严重，现在有3-4天了，
1: 他
2: 看看还要不要再去医院呢？
1: 嗯，他除了说他这个肚子疼，就是一直在疼，有没有说觉得有所缓解呢？
2: 前2天呢，有一点儿， 吐，
1: 嗯，
2: 有一点吐，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轻一点，
1: 嗯，
2: 哎，有的时候就是又重一点，胃口不太好，就是明显饭量就吃不多了，
1: 吃不多了是吧？有没有说这种发热？
2: 嗯，没有发热，
1: 没有发烧，体温是正常的，
2: 嗯，
1: 是吗？
2: 对。
1: 自从开始到现在，有没有说呕吐？
2: 嗯，有呕吐，
1: 有呕吐是吗？
2: 嗯，
1: 哦，
2: 嗯，
1: 大便怎么样？
2: 大便因为吃的少了，所以大便也少。
1: 哦，那，
2: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考虑可能还是跟之前那种吃的太多了，或吃的不是很卫生，是吧？然后出现了一个呕吐，
2: 嗯，
1: 然后胃肠道功能紊乱，出现了一个腹痛，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嗯，那如果说没有明显的这种腹泻，然后没有发热，哎，小便怎么样？
2: 嗯，
1: 尿尿还可以吗？
2: 尿尿还可以，
1: 尿尿还可以，精神反应也还不错，是吧？
2: 精神也可以。
1: 嗯，那一个6岁左右的小朋友的话，胃肠功能紊乱，其实我们建议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控制他的饮食，然后最近这一星期左右吧，尽量不要吃的过于油腻，量不要特别多，然后不要吃完饭就立马就睡觉。尽量吃一些好消化的流食之类的，这是第一个，要控制嘴。那第二点的话就是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帮助消化的像一些这种健胃消食片，哎，可以吃一吃，或者可以贴一贴这种丁格尔气贴，适当的热敷肚子，哎，对孩子都是有帮助的。那在生活习惯上的话，就尽量不要直接吹空调，是吧？尽量注意保暖。然后可以再观察看，如果说这个腹痛能够缓解了，孩子也逐渐在进食，没有说尿量减少，没有精神不好，我们就可以再观察。
2: 你看他这两天呢是缓解了，我之所以打这个电话呢，我就想让专业的医生给咱讲讲，一个是缓解，一个是我们再注意点什么，他不至于让他以后再反复，因为小孩就是照顾不到的话，他会以后一有这事儿就持续往这上走，是吧？我们主要是怕这些。
1: 对对对，所以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注意饮食卫生吧。第一个就是不能吃太过于这种时间特别长的隔夜的这种东西，第二个不能吃特别寒凉的，对吧？这种冰糕呀，冷饮啊，在夏天吃的又多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胃肠道感染的这种问题。然后就是平常的时候不要吃太多，不要暴饮暴食，养成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
2: 好，
0: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嗯，
2: 非常非常感谢，讲得非常清楚，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0: 好的，感谢您参与，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哈。
1: 好，再见。
0: 好。其实呢，刚才贺主任说的确实非常非常的详细了哈，就是有的时候你像作为家长，孩子一有什么问题哈，我就会发现这个家长的问题就会，哎呀，我又担心他吃不好，或者又担心你，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不让他吃一些油腻的，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说，那营养还能跟上吗？或者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预防他，就是不能够再复发呀？或者是哎，我们在家到底能给孩子做些什么哈？这些都是家长朋友们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但是刚才呢也是从多个方面去给他去回复了这个问题哈，其实不管是这个腹痛也好，或者是这个拉肚子也好，就是小朋友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去注意一些，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饮食卫生啊，包括一些不能直着吹空调啊，尤其是现在夏天哈，有很多小朋友可能吃冰糕啊，一天吃好几根，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哈。另外呢，这个冰冻的这些饮料也是尽量要去少喝，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预防任何疾病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对吧？
1: 对对对，非常对。
0: 好的，好的。如果说大家呢还有儿科方面有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去说到的常见的这个急性阑尾炎，哎，刚才已经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那另外除了像这个还有哪些疾病也是在幼儿期是比较常见的多发的疾病呢？
1: 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可能比阑尾炎还要更常见的疾病就是肠套叠。
0: 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肠套叠的话，它其实就是肠管的一部分套入的临近一部分肠腔内部。这个是你看前两个月我出儿科急诊晚上腹痛的呕吐的好多孩子一来，我们可能就会看到他这个一做 B 超就是一个肠套叠。然后我们为什么会 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肠套叠哈。肠套叠它有一定的发病年龄，就是两岁以内。为什么两岁以内？因为它这个时候它那个肠壁的弦韧带它没有固定好，所以它肠道是不固定的。当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炎症，或者说吃的很不对付，或者剧烈活动以后呢，我们这个肠管它剧烈活动，它就特别容易啊套入到邻近的这一部分肠腔，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孩子就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腹痛，然后腹痛难忍，然后抱着肚子不愿意动，然后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腹部一摸的时候，可能就会查到腹肌是紧张的，然后在因为小朋友腹壁往往是很柔软，我们就容易摸到这种固定性的包块，压痛特别明显。然后可能呢也会伴随着呕吐啊，然后一般有一些孩子啊，特别典型的孩子，在如果处理不及时，在2到12个小时之内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暗红色果酱样的这种大便啊，有的时候如果说时间特别长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深红色血水样的大便。但如果说早期发现，在我们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啊充气复位，它就可以免入这种肠管的坏死，然后也对我们小朋友是一种就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
0: 嗯，刚才也说到这个疾病它可能好发于两岁以内的婴幼儿，可能这个对我们医生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哈，因为小朋友只会哇哇哭，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只能借助一些手段去进行一个检查。像他这种情况到医院之后是需要借助超声去做一个检查是吗？
1: 对对对，因为超声它没有任何的放射，也是非常简便的，而且很明确的判断，如果说真的是一个肠套叠，它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双患症的这种。
0: 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光看到孩子这个大便不正常了，但是呢孩子光哇哇的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带到他让他医生呢去给大家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他这个发病之后呢会有一些像这个暗红色的果酱样的大便，有的时候是深红色的这个血水样的大便哈，就是这个特征大家一定要记好，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跟他很像的这个特征，哎，我们首先就要怀疑他是不是这方面的疾病了是吧。
1: 讲到这个疾病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个故事的，其实这个肠套叠我们给大家讲，给学生也讲说非常有典型的临床表现，但是他确实不典型。就有一个疾病哈，就是那时候我在当临床医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胃肠炎去的，然后孩子脱水，我们就按胃肠炎收住院了。收住院以后，这个护士说扎针的时候孩子状态特别差，然后我们管上医生，当时我就正好在旁边，一摸这个孩子肚子是硬的，就同时这个孩子拉出来很大一滩的那种果酱样的大便，真的是粘血的。然后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说给家长去沟通呀什么，就立马报到小儿外科。这个时候你做气杯灌肠已经不行了，只能做手术了。就是他拖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0: 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到医院进行一个充气复位，就是在这个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是可以，
1: 对，你发现早期的时候
0: 是可以纠正的
1: 是
0: 吧，
1: 可以纠正，但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肠套叠它真是一个危及生命的一个急性的疾病。
0: 因为他这个肠管如果说这个受压时间太长的话，可能就会
1: 坏死
0: 缺血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还是比较危险的哈。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来对一些腹痛的孩子。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是希望借助这个节目哈，也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常见的或者是大家摸不准的一些腹痛的一些原因啊，包括一些症状，哎，我们就看他到底是好发的年龄，还有他的一些特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还有一些症状，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哈，不希望大家用到，但是我们用到的时候我们最起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对
0: 吧，对，
1: 引起重视。
0: 好，那还有哪些是比较常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1: 我们儿科的四大肌腹症，那我们讲了一个阑尾炎，讲了一个肠套叠，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多见的常见的疾病就是肠梗阻。
0: 这个肠梗阻好像是听到成年人也有发生，但是这个是在小孩也有发生吗？
1: 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有一些这种突然的腹痛，然后我们医生一般都会问他，哎，你排便了吗？你排气了吗？其实就是在跟肠梗阻来进行鉴别。我们肠梗阻常见的四大症状，第一个就是腹痛、腹胀、呕吐，然后停止排便排气。如果这个孩子出现这样的症状，那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这个一般的话判断这种孩子肯定是要做个利位辅平片，看一看他有没有肠梗阻。那肠梗阻它又分为不完全性肠梗阻和完全性肠梗阻。不完全性肠梗阻它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炎症是吧，然后肠道蠕动减慢， 出现了这种 不完全性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完全性的肠绞痛，完全性机械性的肠梗阻，那这种疼痛也是非常剧烈，我们就要密切的观察。如果说他经过一些我们的理疗也好，经过我们的消炎炎症控制以后，他可能就不需要特殊处理了。但是有一些完全性的肠梗阻就变成了下边这个绞窄性的肠梗阻，那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我们紧急的外科干预的。
0: 嗯，
1: 讲到这里，
0: 嗯，你说，
1: 我也有一个小例子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前几天出门诊，有一个小朋友拉了10天，
0: 嗯，
1: 啊，就是肚子疼来找我看病，我说拉了10天了，那就是一个腹泻，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个腹泻，然后当时就说，哎呀，你10天了，小朋友这么小，去做一个超声吧，
0: 嗯，
1: 啊，没有想着说，因为没想着说是肠梗阻，就是觉得看看有没有说炎症引起的问题，结果做了个 B 超，提示肠梗阻。
0: 嗯，
1: 这时候家长回来觉得不可思议，说我们孩子有拉大便，为什么会肠梗阻？后来我就问他，你拉的是什么样的？是拉的是稀水，其实是因为他有一个就是干结的这种粪便在这堵着，肠子不动，
0: 出不来哈。
1: 对，但是他那稀水呢，他又从旁边一些肠液从肠边流出来，所以家长的主诉是腹泻，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一感觉，哎，他原来是个肠梗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赶紧让护士给他清肠。一定要把他那个干结的粪便给他通出来，通出来以后，这个孩子明显腹痛就缓解了，
0: 嗯，精神状态也好
1: 了，也好了。我说不是好，你明天你还要再来通一次大便，
0: 哦，
1: 啊，等我们连着通了2次以后，就是按肠梗阻来处理，然后就清洁灌肠，哎，后来这个孩子家长就说啊，我们再也不疼了，也不用吃药，哎，那10天一直在吃消炎药，
0: 嗯，
1: 再吃一些调节胃肠道的这种益生菌，但都没有明显效果，其实就是肠梗阻了，
0: 嗯，所以说，虽然说都是疼痛，都是肚子疼，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鉴别不准，我们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让医生帮您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对症之后呢才能缓解这些症状，对吧？
1: 是的。
0: 你像如果说不去医院，还是按照这个腹泻或者是吃这些益生菌，有的时候确实是达不到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哈。
1: 嗯，
0: 那这个肠梗阻顾名思义，它就是说肠子这个地方
1: 堵
0: 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拉不出来，所以说孩子堵到这个地方呢，肚子就会出现这个疼痛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去医院去进行一个这个一般情况下是通便是吗？
1: 嗯，如果说我们有肠梗阻，我们首选的肯定是要这种深部灌肠、清洁灌肠。
0: 嗯，
1: 如果他堵的这个粪块，我们超声看不是很大，我们就可以给他就是清洁灌一灌，就大概100毫升盐水，
0: 嗯，
1: 加点开塞露。
0: 嗯，
1: 但如果说他这个干结特别厉害，我们可能就要用500毫升的这种肥皂水进行灌肠，
0: 嗯，
1: 它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0: 嗯，他这个不能说是吃一种比如说一些药物啊，然后把它通下来，这个可能很困难，
1: 这个对于儿童来讲是很困难的啊。
0: 嗯，所以说还是要去刚才说到的这个灌肠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哈。
1: 是的是的。
0: 嗯，好，这是说到的这个肠梗阻哈。那还有哪些疾病是比较常见的？
1: 就是外科相对，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腹膜炎，我们四大肌腹症嘛，最重的就是腹膜炎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有阑尾炎穿孔呀、肠套叠、肠坏死呀，那如果你处理的不及时的情况下，那最终会进展到他那个肠子破损，是吧？
0: 嗯，
1: 出现了这种漏出性的改变，出现了急性腹膜炎。
0: 嗯，
1: 他症状的话就是突然的这种腹痛、寒战、发热、恶心、呕吐、全腹。我们查体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就是全腹的压痛、反跳痛、肌紧张。
0: 嗯，
1: 那出现了急性腹膜炎也是非常非常危重的一种情况啊。先抗感染，然后抗感染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积极的进行手术的干预。
0: 嗯，这个急性腹膜炎可能听的相对来说还少一些哈，像我们，那他这个就是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发炎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就有炎症的反应了那种感觉是吗？
1: 嗯，就是，对，我们说的腹膜炎，它并不是肠炎，可能我们大部分人理解的肠炎就是咱们所说的，可能是肠道有炎症有感染了，而腹膜炎的话，它是肠道外面包裹的一层腹膜、大网膜。
0: 嗯，
1: 那这个最常见的就是阑尾的穿孔、肠套叠的肠坏死。
0: 嗯，
1: 啊，这个时候肠道坏死，它里边的大便呀、一些肠液呀，如果漏出到了腹腔， 啊引起的这种腹膜炎，它是非常要命的。
0: 嗯，所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时候，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肠套叠啊，包括这个肠梗阻，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
1: 对，
0: 如果说不干预的话，它会进而诱发一些腹部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嗯，这些呢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了。而且刚才说到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危急的哈，
1: 是，
0: 所以说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与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3: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16点33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互动。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后台有位朋友留言哈，说我是前列腺炎怎么治疗？这个好像不是儿科方面的问题哈。如果说这个下次有其他医生来参加节目的话，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儿科方面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

0: 科的贺媛媛贺主任。贺主任呢，主要研究的是儿童感染、消化以及生长发育相关的专业，熟练治疗儿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擅长肝功能异常、炎症性的肠病，还有急性以及慢性的发热以及过敏性疾病等治疗。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后方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今天互动到的话题呢，是引起儿科腹痛的常见原因。其实呢，刚才也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好几种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两位朋友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孩子经常肚子疼，偶尔是拉稀，他说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你像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可能知道是吃凉了哈，但是他偶尔是这个经常肚子疼，偶尔拉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你看我们虽然说儿童，但是这个儿童也是分年龄段的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岁左右的这种小朋友，我们还是要出现了这种腹泻的，甚至腹泻当中大便里边偶尔带血丝的，我们肯定是要视情况的，分情况的哈。一般在三四个月，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腹胀，然后稀便，然后甚至稀便当中有血丝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一个就是说我们原来常见的这种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啊。我们如果说有这种考虑，可以去医院查一个就是这种半乳糖测定。然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孩子，他除了腹痛、腹胀，然后这种这种腹泻的这种情况以外，孩子要是如果伴有着这种湿疹啊，反复的出现面部湿疹呀，皮疹呀，或者是有爸爸妈妈有这种过敏的这种病史的时候，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就是牛奶蛋白的过敏问题。那我们在小年龄段的时候，我们是要考虑到这个。那如果说大年龄段的孩子哈，如果出现了反复的肚子疼、反复的这种腹泻，那一个的话要是跟饮食相关的是吧，我们在饮食上是不是没有吃的特别寒凉的是吧，吃的不消化的这些东西啊，不洁饮食。这个不洁的话，一个就是节制的节，一个是清洁的节，它是两种意思。那我们管住嘴。那第二个生活习惯，暴饮暴食呀，过分的贪凉啊，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这种腹痛腹泻来。在生活习惯上我们也要进行调整。
0: 这些引发这些肚子疼痛的这个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哈，有
1: 的
0: 时候也是需要去借助一些检查，或者是这个可以再具体的去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疼，然后哪个部位去疼，这样的话才能够方便给大家去做一个鉴别和诊断哈。
1: 是的是的。
0: 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小朋友积食会不会导致反复腹痛和拉肚子呢？
1: 这个积食它其实是一个中医上的这种中医的名词哈。我最近我也在学习中医的一些知识。这个为什么，你首先要考虑这个积食肯定会引起反复的这种腹痛来，但是为什么会积食呢？我们考虑孩子还是一个胃肠道功能紊乱啊，它引起的功能胃肠道功能紊乱导致的一种功能性的腹痛。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积食的原因。一个就是说孩子脾胃功能不好，他本身脾胃的功能相对减弱一些。你如果吃的特别多，吃的特别杂啊，然后甚至说吃了一些过于油腻的，这个时候呢他消化不动，肠道紊乱，出现了反复的肚子疼，这时候拉肚子反而是好事儿。因为他往外泄一些火气，孩子功能修复了，他都不疼了就好了。你如果这时候积食了，再一个便秘，那只会加重他的腹痛的问题，是不是？
0: 还是要找到这个原因，然后这个积食的问题才会解决，
1: 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0: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来给大家去分享我们一些常见的或者是一些不常见的一些腹痛的这些原因或者是一些症状哈。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哪一种疾病呢？
1: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在进行阶段碰到的一个小男孩的一个疾病，他这个小男孩是以贫血来的。当时他血色素都已经降到了5克多，就已经重度贫血了。然后我们给他输血，然后他拉，输血就拉，总共输了10个单位的红细胞，那输的量已经很大，基本上血都已经快换过一遍了。然后我们当时在针对他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么贫血，各种的 CT 做了，各种的超声也做了，但是没有发现。后来就找了一个主任， 来做超声的时候，发现它是个美克尔七十。
0: 嗯，这个疾病我确实也很少听说哈。
1: 哦，
0: 包括您刚才说它的一个症状，就是怎么就会缺血呢？我们可能会很多人会说，这个孩子一直拉肚子，可能会脱水，但是怎么还会缺血呢？
1: 它是拉血、便血。
0: 嗯，便血哈，便中带血。
1: 对对对，
0: 嗯、
1: 它这个美克尔七十的表现可能就是。啊，突然出现的一种腹痛、压痛，它的症状呢，裤子阑尾炎，就是压痛点比较高，可能靠近脐部或中下腹、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反复的腹痛出现了血便的时候，那我们还非常非常需要警惕的就是这个美克尔七十哈，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来。
0: 就是刚才也是说了，他可能有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症状，但是他确实很疼痛，是吧？
1: 对，疼痛，
0: 而且呢还是比较危险。那像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是需要借助外科手术呢，还是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治疗呢？
1: 只有通过外科手术，把他这个七十，他这个七十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门，好像是多了一个。一部分肠道组织、这个组织破了之后它就叫美克尔七十了、它是个先天性的畸形、
0: 所以说还是要借助外科的手术的方式去进行一些治疗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哪个常见的一些腹痛呢
1: 刚才讲的就是外科性的腹痛、那现在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我们常见的内科性的腹痛啊、最常见的大家经常来一腹痛来的时候就说下边说我们是肠系膜淋巴结炎这个疾病其实在我们三甲医院这个疾病已经不作为诊断标准了哈、这个肠系膜淋巴结炎都是大多就见于8到12岁有的孩子呢可能有过发烧呀上呼吸道的感染或者肠道的感染之后呢就出现了一种持续的或间歇性的这种钝痛但是它跟这种外科疼有个不一样的地方他经常跟妈妈说妈妈给我揉一揉妈妈来给我按一按揉一揉哎揉揉可能就好了那这个疾病呢它是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就是积极的去干预它就是一些理疗然后艾灸然后热敷然后就能够得到缓解的这个肠系膜淋巴结炎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有好多问题啊就比如说有些家长朋友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孩子肚子疼的时候可能喝的热水或者是用这个热水袋暖一暖可能就好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有一些疼痛可能有的时候必须要刚才说到的必须要去借助外科手术的方式的一些治疗哈那在这儿呢还想替大家去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腹痛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就医的什么样的这个疼痛我们是可以在家去观察一些它的症状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吃坏东西了、可能就是哎拉了一下午哎可能第二天
1: 就
0: 好
1: 了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样去鉴别呢
1: 这也是我今天非常非常想给大家就是做这种的一个疾病就是你要判断它这个腹痛是外科还是内科内科性的腹痛你就可以观察那外科性的腹痛肯定是要治疗的怎么样判断第一个判断腹痛的轻重程度如果它是一个隐隐作痛是吧然后你就可以观察但如果它疼得不行疼得都不能说话了疼着蜷着肚子说不能碰不能按一按就疼得更厉害这种情况肯定是一个外科的问题是吧然后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判断它的合并症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血便或者是大便次数特别多哗啦哗啦水泄有的就是粘液脓血便像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要到医院来进行干预的
0: 就是通过他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症状就是孩子已经疼得受不了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就眼看着孩子就是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就要赶紧去医院去就医就不要再等等了
1: 对
0: 可能有很多家长说睡会儿吧休息一会儿喝点热水就好了有的时候这些症状确实是用热水解决不了的哈需要去及时的去就医
1: 的
0: 但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在家哎观察观察或者是再看看或者是歇会儿
1: 就比如说孩子妈妈你给我揉一揉吧我肚子痛你帮我揉一揉哎我们一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应该不是个外科是个内科的他因为他是愿意让你去洗揉洗按洗温是吧揉一揉哎我们缓解了或这个时候呢孩子并不影响吃喝或者你来看会儿动画片吧哎他转移注意力以后他这个疼说不再提了缓解了哎，那这个的话往往就是一个这种功能性的腹痛我们就可以在家进行观察
0: 对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孩子在家的这些状态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哎，看看动画片会不会分担他的注意力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相信就很多这个宝妈宝爸带着孩子去儿科的时候这个儿科医生经常会问的一句话孩子状态怎么样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就是要看他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这个状态不好的话需要引起注意哈有的时候他不影响他吃不影响他玩哎，那这个时候可以在家去 观察观察是吧？
1: 对对，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这种认识，
0: 嗯，
1: 知道他什么样的程度是受不了，哎，我觉得我还可以观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每个孩子要具体分析。
0: 嗯，好，那今天呢，其实想给大家分享的其实还有很多哈，但是感觉时间过得有点太快了哈，
1: 对对
0: 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0: 生了。那贺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我们科其实现在是轮着每星
0: 嗯，
1: 期都会有出门诊的这个时间，但没有完全固定。
0: 嗯，嗯。
1: 如果朋友们想咨询一些关于腹痛、胃肠道功能紊乱，甚至一些便秘啊，我主要还是一些肝病。我们科我主要负责肝病这一块的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医院的这种官网啊、微信的公众号，它都可以搜到我的一些出诊信息。
0: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刚才主任说到的这些问题，以及我们儿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儿医科来找到贺媛媛贺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引起儿童腹痛的一些原因哈，以及我们甄别了不同的类型，它的一些症状啊、年龄啊等等，
1: 对
0: 让
1: 对
0: 大家
1: 对，
0: 对这些腹痛有了更加深入、更加科学的了解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拜拜，再见。
0: 好，感谢贺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热线番外篇。
2: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接下来呢，为您带来《名医热线》番外篇，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小知识。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什么话题呢？探讨一下每一个人可能每天或者是隔两天啊，隔一天就会进行的一项活动，就是洗头发哈。想问问大家，你是多久洗一次头发呢？是每天洗？

起，还是隔天起，甚至是三五天熬的油的都不行了才洗呢？有人可能说哈、啊，说我的头发油得快，每天要是不洗哈、啊，都能油成条形码。也有人说哈、啊，但每天洗头是不好的，越洗会越油。还有朋友说哈、啊，说油不油倒还好，关键天天洗多麻烦呀。其实呢，洗头这件事儿，大家的疑问还不止这些，还有哈、啊，你比如说洗头发到底洗完之后是自然晾干，还是用吹风机吹干更好呢？还有大家探讨的这洗头发到底是早上洗还是晚上洗更好呢？另外还有很多现在即便是年轻人也都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防脱发的洗发水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哈、啊，我们就这洗头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疑问，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说频率吧。其实呢，大家网上随便一搜哈、啊，都是关于什么不要天天洗头的一些说法，认为天天洗头对头发头皮都不好。但是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哈、啊、说，其实这是很多人的误解。每天如果说是用正确的方式洗头，并不会伤害头皮头发。如果你不信，我们跟大家来说一项关于洗头频率的研究。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篇关于洗头频率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这样的一篇研究论文。这个研究论文的团队选取了1500名头皮健康的亚洲人群，进行了为期2周的研究。参加研究的人呢，被分成了5组，一组呢是每天洗，另外一组呢1周洗一次，还有另外的3组人呢，分别是1周洗2到6次不等。那经过研究就发现哈、啊，每周洗头5到6次的时候，这个实验人员哈、啊、对头发和头皮的整体状况满意度是最高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自己觉得是最舒服的。而每天洗1次头发的人呢，他们的头发状况也是明显更好的哈、啊。这个图大家看不到了，但是呢，我能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就是7天没有洗头和每天洗头发的这个受访者，头皮的这个油脂程度和清爽程度哈，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有人也会疑问了，说，网上老说每天都洗头，头发会油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啊，其实也是很多人对天天洗头发的一个误解。我们说头发它的油脂分泌主要呢是由皮脂腺管，还有皮脂腺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作用。一般情况之下呢，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它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洗头方式，及时的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清理掉，是能够防止这些油脂堆积堵塞毛囊，一定程度上呢，还有助于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所以，还是那句话哈，正确洗头是不会造成这个油脂分泌或者头发越来越油的。还有人有疑问啊，说如果说天天洗头，会不会让这个头发掉的也越来越多呀？每次洗头都会掉一些哈。同样还是这句话，就是只要正确洗头，那不会造成掉发越来越多。洗头发的时候掉头发，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头发已经进入到休止期了，本来就是要掉的。我们正常人啊，每天基本上都会掉落50到100根头发左右，这个是正常现象，不用去过于担心。而且再者说，脱发的原因那么多哈，我们怎么就能精准的把这个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但是有一种情况，天天洗头的话，确实会越洗越油，越洗头发掉得越凶，那就是你的方式方法用错了。我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方法是没问题的。如果哈、啊、你每天都使用那些清洁力太强的洗发水，而且呢还会用那种温度特别高的水，就非常容易破坏头皮原本的水油平衡。皮脂腺呢就有可能会误以为哈、啊、因为你去的太多了嘛，皮脂腺就会觉得那你是不是就是头皮缺油了呀，然后皮脂腺就会加速分泌油脂了，头发才会变得越来越油，甚至导致脱发。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可能会导致
啊，油脂分泌不正常，就是像过度的搔抓头皮，每次洗头都大力的去抓去挠，尤其是喜欢在外面洗头发的朋友哈，洗发小哥总是给你抓挠的很厉害。另外就是还有高温烫染太频繁，经常烫发染发，尤其女孩子哈，这些行为它是有可能会间接影响我们皮脂腺的一个正常功能的，从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

0: 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讲到的是有关于洗头发这件事儿，究竟每天洗和隔好几天洗一次，哪种方式对头发更好呢？其实刚才在上半段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了，就是正确的洗头其实对我们的头皮是不会产生过度的影响的。即便是天天洗甚至可能我们开心舒服，自己觉得舒适就好。具体的一些频率我们是这样建议大家的你看，我们都知道头皮分为油性发质、还有干性发质和中性发质，不同的朋友建议是不一样的。像油性发质的朋友，本身头皮油脂的分泌就超级旺盛，如果说面对这些朋友，我还强烈的要求你不要天天洗，你隔3-4天再洗，这样子的话油脂就非常容易在头皮和头发上堆起来，就会把毛囊堵住。这造成什么后果呢？不好看，有味道就算了，关键还有可能会引发头皮的炎症，影响头发的健康。所以你像油性发质的这类朋友，你们天天洗，用正确的方式天天洗是 OK 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不正确的方式了，比如说千万不能天天用这种清洁力较强的控油洗发水，每次洗完了用它就觉得头皮特别的干爽，特别的干燥，甚至觉得有点干涩了。如果是这样子清洁力的产品，一周不要超过2次。如果呢一天需要洗2次及以上的话，那不一定每次都需要用洗发水所以这个方式方法是需要去掌握的。另外就是水温的控制，洗头发的水，清水的水温温度要控制在50度以内，才会对我们的头皮不会产生更多的一些伤害了。而对于一些干性发质的朋友就比较简单其实就建议大家2到3天洗一次头发会比较好。中性发质的朋友介于两者之间，通常呢像2到4天洗一次就可以了。当然呢如果说干性发质和中性发质的朋友们，我想天天洗，就是希望每天呈现一种头发很清爽很干净。另外有些朋友可能睡一晚上头发觉得没型了，就愿意天天洗也没有问题。注意就是不要盯着一种洗发水用，时不时的去换一换另外就是注意水温就可以了。这是洗头发频率的一个建议。还有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就是洗完头之后到底是让头发自然晾干，还是用电吹风快速吹干更好呢？大家可能也各自有各自的

看法。有人说了，说电吹风热对头发有伤害，对头皮也有伤害。那自然晾干，经常这个头发又不是很干的利索，又有可能小朋友会感冒啊什么这样的情况发生。关于这个问题哈，也有一个研究团队做过这样的一项研究，结果呢有三项发现。第一个就是不注意电吹风的使用方法的确会导致头发变差。如果我们说使用电吹风的时候啊，这个温度过高，而且距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啊它是会快速流失的，而且呢毛鳞片就会受损，头发表面呢也会变得毛躁，导致头发间的摩擦力增大，进一步呢会加强发质的损伤，让头发呢变得干枯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而过高的温度呢甚至还有可能会破坏头皮的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的炎症等等。那有人说那就自然晾干吧，但自然晾干啊也有它的弊端，比如说在天冷或者是潮湿的环境之下，头发不吹干是很容易感冒的。除此之外，自然干燥的头发它的细胞膜复合物会受损，尤其呢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的话，那潮湿的头发和这个枕头之间的摩擦也会伤害我们头发的毛鳞片，从而呢让头发变得更加的毛躁了。那究竟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电吹风吹了之后的头发做比较，这个团队就发现，虽然使用吹风比自然晾干对头发表面的伤害大，但是如果说吹头发的时候，我们把吹风机和头发保持在15厘米左右的距离，而且呢不要一直长时间盯着一个部位吹，可以持续的去移动吹风机吹干头发，这样子的方式方法的话，那比自然晾干的方式损伤是会更小一些的。专业的医生建议大家哈，洗完头发其实最好是吹干，但是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您在吹头发之前啊，尽量先用干毛巾把这个表面的水分吸掉，吸水的时候呢也不要用这个毛巾去搓头发哈，尽量可以用按压或者是挤捏这样的手法，让干发巾把头发表面的水分给吸走。第二个就是吹风机的温度不要过高，最好呢低温档或者是低温高温交替吹。第三就是保持距离啦，15到20公分的距离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啊，用小风力吹，尽量不要对着固定一个地方去吹。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这里依旧是名医热线番外篇。洗头发这件事儿哈，大家都会经历，都要去涉及到哈，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疑问，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洗头发的这些事儿。纠结完了频率和这个到底怎么让头发变干这些事儿之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洗发水的选择。现在市面上的洗发水真的太多太多了哈，无外乎其实就是这几种。第一个哈，干性的头皮的朋友们，最需要的是补水。这样的朋友呢，您可以在选择洗发水的时候选择那些弱酸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哈氨基酸类的洗发水。而如果说头发非常枯燥，容易起静电，也可以选择含有硅油的洗发水。我一提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硅油不是不好吗？人现在都选择不含硅油的洗发水。医生是这么说的哈，医生说硅油并不是坏东西，洗发水当中呢添加硅油是为了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容易冲干净，容易呢停留在头皮上，长时间就有可能会阻塞毛孔，引发毛囊炎了。所以哈，只要是含有硅油的洗发水，不要让它在头发上停留超过5分钟，然后呢冲洗干净就没啥问题了哈。另外我们说油性的头皮吧，油性头皮的朋友们肯定用到的就是一些补水的啦。有人说刚才干性要补水，油性也要补吗？其实啊，油性头皮就是因为太缺水导致头皮觉得你干，一直在分泌油脂。如果啊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带有像薄荷呀、水杨酸呀等等这样去油效果相对明显一些的洗发水。再来说说，如果说有头皮痒、有头屑这样的情况哈，那您在洗发水的选择上一定要上点心。这些情况一般是由于皮肤缺水造成的过敏，首选补水的滋养型洗发水。如果说这个痒特别明显的话，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的哈。

0: 如果同时有头皮痒加头皮屑，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去医院去做一个真菌的检查，有可能提示是有轻微的马拉色菌的感，就真菌的感染哈，马拉色菌的感染。明确诊断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抗真菌的洗发水了。但是呢，也要结合其他的像补水呀，还有控油的洗发水一起去用啊，才更加的平衡一些。再来说一说防脱的洗发水吧，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市面上呢，一般的防脱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卸字号的，本质上呢是属于日用品，它的防脱效果就比较微弱了。如果有脱发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去使用洗发水，比如说一些药妆类的哈，再加上一些防脱的药物使用，才能更加有效。好，这是我们说洗发水的选择。那关于洗头，其实还有这样的几个问题，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到底是早上洗好还是晚上洗好？其实都可以哈，但是呢，早上洗不要慌着出门，晚上洗不要慌着睡觉。头发处于这种比较湿润状态的时候啊，头发的毛鳞片是打开的。如果我们说早上洗完头没有吹干就着急出门，那空气当中的灰尘有害物质就非常容易进入到头发当中，损伤发质。那晚上洗如果没有吹干就睡觉的话，头发处于湿润的状态也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吹干了啊，怎么什么时候洗都行。再一个，洗头的时候我们说能用手指去抠吗？有人说头皮痒啊，愿意抓一抓，这个千万不要用指甲抠哈，抠时一时血一时爽，抠了头皮很受伤，甚至容易导致发炎。正确的方式是哈，我们可以用指头肚，就指腹，轻轻的去按摩头皮，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还能够有效的起到清洁头皮还有头发的作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洗头之前梳头还是打湿之后再梳头更好呢？我们建议是这样的操作流程哈，洗头之前头发干燥的时候先把头发梳顺，然后呢头发湿润的时候啊尽量不要梳。为什么呢？头发的毛鳞片遇水湿润之后是会张开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它并不是很通顺，我们使劲梳很容易损伤发干，导致我们的头发粗糙干枯起静电。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护发素到底是先用还是后用？还有人说护发素不能涂在头皮上，这个对不对呢？护发素哈，其实是应该用在洗发水之后的，因为护发素的作用是加速关闭毛鳞片。先用的话，毛鳞片还没打开呢哈，它就没啥用了，还有可能让清洁的效果不好。另外呢，有很多人说护发素不能够接触头皮，但实际上哈，护发素有涂抹头皮使用的，也有涂抹发梢使用的。大家哈用的时候看一看说明就好了。那如果说仅仅是用在发梢的护发素，那我们就不要用在头皮上了，否则也会容易造成毛囊的堵塞，从而可能引发毛囊炎。好，你看啊，有人说了，大家还能纠结这种问题也是一种幸福，证明我们的头发还很多，还很健康。究竟几天洗一次，用哪款洗发水，早上洗还是晚上洗啊，大家应该多少有了一个答案了，不用纠结哈。自己舒服其实就是比较好的，用正确的方式方法，不管什么时候洗哈，都是对我们的卫生还有对头发的养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好，那我们今天的洗头发任务就圆满完成了。民意热线的番外篇哈，也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各种生活当中的健康小常识，有什么想来说的也可以通过网络和我们留言进行交流互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那他曾经有什么样就比较出名的这样的名字，您给我们说一说好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学校的历史。
4: 在这个1906年，这个广泽书院它更名为巨鹿县第一高级小学堂
3: 啊。
4: 当时的县长就提出了，中国自由德育，不必旁求远方，取百家之长，强中华之邦的主张。
3: 嗯，取百家之长，强中华之邦，哈，这样的一个教育主张。那么刚才您说到是1906年是这样的一个更名，那再往后呢？
4: 到这个
3: 那会儿叫学堂，后来应该就改名叫学校了吧？
4: 对对，这个是1912年。1912年，也就是说这个民国以后吧。他这个改名了，是中国巨鹿县第一高级小学。
3: 嗯。
4: 这个一高，是这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巨鹿县，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的发源地。当时一高的学生郭元吉，他呢是这个是最早的在巨鹿县传播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他在学生中的组织成立了读书会。
3: 在1912年之后就已经在咱们巨鹿县成立了这个。
4: 不是。他是1912年是改为这个
3: 一高，
4: 对，他这个是这个成立这个读书会是在1925年这个时候吧。
3: 这是咱们的学生哈在自发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读书会。
4: 对对。
3: 那这个读书会当年都学习什么呀？就您说的这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当时他学什么？
4: 他们学的，你看，都有这个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这些进步书刊。他这个孕育了巨鹿县的首批共产党员，也为中国共产党呢在巨鹿县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一高的学生郭元吉，他在1929年呢被捕牺牲了，年仅23岁。
3: 还很可惜哈。那然后呢，你像到1929年，然后再往后到就应该快要到进入到抗日战争时期了。那会儿我们在战火纷飞当中是如何保证我们的红色火种发扬光大的呢？
4: 在1938年，巨鹿县城被日军侵占。当时这个日军的司令部就设在了这个一高校内。学校呢被迫分散转移。先后呢在这个琉璃寺、余庄、孙河镇等村这个办学。在1940年，1940年这个秋天，这个县委呢委派这个陈建三同志，在这个带路村，当时筹建了巨鹿抗日游击高级小学。
3: 抗日游击高级小学，就这个名字就是突然间让我们带回了我们去到抗日战争的那个年代。
4: 对对对，他这个一说那个时候就是烽火办学嘛。

0: 在这个当时他的教育方针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那是什么？
0: 是这个适应抗日战争需要，
1: 嗯，
0: 培养有爱国思想、有文化知识、有牺牲精神的青年，
1: 嗯，
0: 这是这个抗高的办学方针，
1: 嗯，
0: 到一直到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
1: 嗯，1945年
0: 这个抗高搬回了这个原校址，
1: 哦，
0: 在直到这个1978年改为了现在的名字巨鹿县玉红小学，
1: 到改革开放前哈，改革开放的时候又改回了咱们巨鹿县玉红小学，可以说也是这个学校也是经历了战火纷飞，经历了百年风雨。那我了解到，其实咱们玉红小学一直是以德立校哈，也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的一个思想红线。那么可以说是从传播红色思想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当中办学，无一不体现了咱们巨鹿玉红小学这个厚德载物的使命担当。那么现在的咱们学校的这种红色的火种的传承又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今天呢是学校呢这个立足于这个巨鹿济南革命老区，它这种传承，坚持呢以党建引领，这个我们学校的党建品牌是1151。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1151？
0: 就是耿续一脉红思想，
1: 第一个要
0: 锻造一支红队伍，
1: 第二个要
0: 夯实五大红阵地，实现一个红目标，
1: 这样的一个1151的特色的品牌哈。那么咱们具体的，你说你刚提到这个五大红色阵地，这个红色阵地，我们说这个红色阵地我能理解，咱们为什么有五个，就是分别都是哪五大呢？
0: 这个五个红色阵地呢是这个红色课程，红色课堂，红色文化，红色社团，还有这个红色活动。
1: 那您给我们分别的说一说吧哈，咱们先说一说这个第一项红色课程，咱们都开展了什么样的红色课程？
0: 这个红色课程呢，我们学校呢它是这个它是一个有一个体系的，是思源育雅行健六个课程。思呢就是这个思政课，我们的这个每个班主任还有学校里面的这个校长副校长都是思政老师，要定期给孩子上这个结合这个当下的新时代的精神，给孩子们要上这思政课，这个原课程就是这个挖掘教材里面有关这个德育的内容，就是教材它是根本嘛，挖掘教材里面的它所内涵的对学生呢进行这个品格的这个教育，育课程就是用这个我们县域地域特色以及校史的宣传，这个我们这也编了一些这个校本教材，比如说可爱的巨鹿，我的家，
1: 可爱的巨鹿我的家，
0: 好习惯受益一生，这些呢就是说它是这个地域特色的，
1: 通过这样地域特色能够很好的去激发学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0: 对。雅课程就是这个诵读，每日一读，每周一写，每学期一赛，你像这国学经典名家名篇的这个读写，这个是我们的雅课程。行课程是主要是这个综合实践，我们开展的是每这个多学科融合的这个花开四季综合实践活动，这个每学期一个活动主题。健课程就是主要就是体育课的体育课了，体育活动，学校的特色呢是一绳一球，还有这个阳光体育，一绳就是跳绳，
1: 跳绳大绳还是普通的小跳绳？
0: 小绳
1: 啊，小绳就自己跳的那种。
0: 对，这个由我们的我们老师呢自己编的这个绳操
1: 啊，还有跳绳操，
0: 球是篮球，这篮球我们也是全员的一个活动项目，有这个你像这个我们学校呢正常的这个开展这个篮球比赛，每年呢都要这个像四年级以上他都要这个打这个篮球赛。
1: 其实篮球现在在青少年当中还是很火的，而且这个篮球的这个项运动呢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活动，他跑呀跳呀蹦呀什么的都能够很好的刺激到青少年的一个身体健康以及他的一个个人发展哈。
0: 对，
1: 其实你看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学校里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课程，也是说是把红色教育传承到了每一个角落哈。那我们说学校就是用来教书育人的，既有教书还要育人， 那我们先来说教书吧，如何去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那么就是说您在带领学校发展的时候，那咱们的教师队伍建设具体都有哪些好的方法？您看在这一周当中，我也接触了咱们两位老师，都是非常优秀，这两位老师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教学经验，把这种尤其是咱们数学老师哈，把他就觉把数学完全的就融入到了生活当中。
0: 对 对, 对，
1: 他那我听完他的这堂课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字，它真正的是应用到了生活当中的每一课。那么这样的老师，咱们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0: 这个呢，也借这个机会、啊，首先呢，我。

0: 任担当团结奉献。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这四个字也这四个词语也是形容这个优秀品格必备的这样的。
1: 对，他也是对前面的这个你像这个烽火办学的那种办学方针，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中国自有德育，
0: 嗯，
1: 他是他有一种这个
0: 一脉传承下来的，
1: 对，他有一种家国精神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这个你比如说像这学校里面的这个高胜平老师，
0: 嗯，
1: 还有孟胜军老师，
0: 嗯，这两位老师为什么印象深刻？
1: 马上就退休了，
0: 嗯，
1: 下半年就退休了。
0: 那这会儿
1: 但是
0: 退休了应该就是已经基本上就是还教课吗？
1: 当然了，
0: 哦，快退休了还在一线教课，
1: 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一线课堂。
0: 嗯，
1: 并且呢你像特别是像这个孟胜军老师在这个五月底吧，
0: 嗯，
1: 把脚扭伤了，
0: 嗯，
1: 骨裂，就这样，老师这个一节课都舍不得耽误，当时这个，嗯，说什么说这个，用他自己的话说就说没事的，嗯，不能耽误孩子。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奉献精神？我们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普通人伤筋动骨尚且还要休息一百天，更何况是一个临退休的一个老同志了哈，还能一节课都不耽误，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总是说，教师呢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真正就是有爱，然后还要自己有这样真正的奉献精神，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所长都完完全全的无私的给了孩子们，才能让他坚持到脚伤了还能这样去给孩子们上课。
1: 对 对, 对、
0: 嗯，
1: 你知道当时最给我感动的是什么吗？
0: 嗯，
1: 当时这个他给我说的时候，我说是他的教室在三楼，
0: 那老师每天怎么上去啊？
1: 就是当时这个说是把这个他的班级给下面给一楼的班级调一下，
0: 嗯，调换一下。
1: 这个孟老师说不给学校添麻烦了，没事儿，我能坚持。人孟老师就不让动，当时确实让我真的很感动。
0: 真的听起来谁听起来都会很感动。嗯，
1: 嗯
0: 普通人尚且要休息，孟老师就这样。
1: 嗯，对对对，
0: 嗯，就是脚伤的情况下，每天从一楼走路到三楼。嗯，还要忍受身上的疼痛，还要照顾到每一个孩子。
1: 嗯，对对对对，
0: 嗯，确实像他这样的这种精神很难得，也很罕见哈。
1: 像这个这两个老师，他这个只是玉红的一个缩影。
0: 嗯，
1: 这个其他的还有很多，你像这个王英、郝金双、
0: 嗯、
1: 孟小军、董彩云，
0: 嗯，
1: 等等等等，像这些老师呢，就是说。你晚上看我们是走读学校啊，
0: 嗯，
1: 到这个六点
0: 啊，那种学校就没人了。
1: 对，到六点这个你看验尸服务到六点，
0: 嗯，
1: 六点结束以后，你看这到晚上八九点了，像这些老师他们还在单位里面备课、写教案、看作业。这个如果说你看到这种情形，你会真的你是会很感动的。
0: 嗯，
1: 像其他的例子呢还有很多，所以你看这就是说什么呀？我们学校这个教师队伍管理，它不是学校里面或者你怎么着的，
0: 嗯，
1: 实际上是这个我们教师个人的教育自觉行为，
0: 嗯，
1: 学校要考虑的就是为他们的成长搭建什么样的平台，
0: 嗯。好的，其实是刚才您说到这样的故事，就像这样的故事可能就是咱们学校当中这么一百多名的教职员工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1: 对对对，
0: 但是正是这一个一个让人感动的瞬间和小小的缩影，才能让我们真正看到咱们玉红小学在烽火中办学一脉传承下来这样的奉献精神，以及刚才您提到的坚韧担当团结哈，这才有这样学校的传承下来。
1: 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北京时间呢18:00，我们稍进简短的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谜。

0: 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王丽。听见成长 N 倍力量，我们今天呢是校长时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巨鹿县玉红小学的校长党冲。刚才呢，党校长给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以及咱们学校老师的这些感人的事迹哈，确实我也能看到党校长眼圈都红了。那我想问一问党校长，咱们除了这个老师们的这种自发的这样的这种教育理念之外，那么在老师的个人发展方面，咱们学校都有哪些好的方式和方法呢？
4: 在这方面呢，我们学校里面主要是做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工作吧。首先呢是这个，我们学校呢有这个鸿雁领航计划。
3: 鸿雁领航计划。
4: 对，实施这个名师骨干这个培养工程。坚持呢从这个师德和师能两个维度。从这个新教师、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和名师四个梯度，自下而上的系统的培养。把名师推出去，同时呢还以这个名师和骨干呢，以他们作为领研人，组建团队，搞这个开展这个主体研修，实现这个以老带新，以强带弱，抱团发展。
3: 你说到名师了，我了解到好像咱们学校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省级的名师工作室。
4: 对，
3: 这个工作室现在是一个运行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工作室呢是这个河北燕赵名师这个左秀红老师他的名师工作室，
3: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名师工作室，
4: 左秀红名师工作室。
3: 这个工作室呢
4: 可以说给学校里面的这个教师成长指引了明确的方向。
3: 相当于是咱们老师学习的一个课堂了，是吗？
4: 对，你看，他这个其实这个他这个名师工作室呢有好多资源。这个我们依托他这个名师工作室，把这个外就是外市的，外省的，还有这个从他这个依托他这个名师工作室邀请的一些这个著名的专家，来给我们这个。给我们的老师进行指导，同时呢，在这个教学研修方面，也是这个依托他们这名师工作室呢，给我们的这个学校呢，指引一定的方向。
3: 也是我们在学校内部的给老师的一个培养的梯队的过程哈。
4: 对。
3: 那么在走出去发展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好的方法，或者您觉得比较有效的一些方法？
4: 这个呢，是我们是与这个县外的名校。进行联谊，你看， 通过这个名校联谊，我们引进新的理念和方法。
3: 嗯，
4: 学校呢先后与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3: 这可是名校中的名校了哈。
4: 和咱这个邢台市的马路街小学，
3: 马路街小学
4: 接对共建。
3: 嗯
4: 嗯，每个学期呢，我们都选派一定的骨干，这个前往这个接对学校，向他们去学习。
3: 嗯，
4: 返岗回来以后呢，再进行二次培训。
3: 嗯，
4: 共享这个先进的理念与成果。
3: 嗯。那可能确实，那么也是通过这种自己的这种引进我们外部的资源，包括我们派名师走出去，
4: 对对，
3: 我们去了解和这种更先进的名校或者是资源更丰富的学校，这种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真正做成咱们育红教师队伍的品牌哈。
4: 对对对，
3: 确实。那咱们这个学校里的老师有这个骨干教师有多少，就是或者这种有这样荣誉的教师有多少，咱们学校有哪些荣誉呢？
4: 先说老师吧。
3: 好。
4: 学校现在有着全国模范教师两人。
3: 嗯。
4: 省级优秀教师两人，省级骨干教师四人，省市级的市县级的名师骨干有42人。
3: 嗯。
4: 你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左秀红老师，
3: 嗯，
4: 他所主持的这个河北省燕赵名师工作室，就是我们教师专业成长的标杆。
3: 嗯。
4: 他的育人事迹呢，登上了河北教育燕赵珠光这个专栏
3: 儿啊，个人能登上专栏哈，这也是一份荣誉，非常大的荣誉了哈。那咱们说到，其实这个除了老师之外，那这些老师，包括我们学校里的孩子们，给咱们学校挣了哪些荣誉呢？
4: 你看学校呢，先后荣获了这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这个国家级荣誉是有7项，河北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还有这个河北省点耀中华主题读书育人试点学校等省级的荣誉，也有7项，像这个市级的这个就
3: 很多了，是吧？
4: 很多了
3: 啊，您这有点凡尔赛了啊！确实，优秀的这种学校果然是有自己优秀的方向，或者有自己优秀的特点的。那么，你看刚才咱们提到，咱们有这么多的名师，刚才您我大概算了算啊，有50来人了，咱们一共有130来人的教职工，将近达到了这种达到了有40%了，是
4: 吧？
3: 40%就马上就达到一半这样的一个数量，也是说明了咱们育红小学这样师资力量的强大。那么在学校里面，优秀的师资也是优秀学生的基本保障哈。那么如何让孩子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够成长为有用的人，那就到了咱们学校的另一个职能，就是除了教书，另一个就是育人了哈。那么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进行德育教育方面，又有哪些特色的活动是如何开展的呢？
4: 像这个呢，我在这里呢必须得提一下我们的原校长杨少秋。
3: 嗯，为什么要提到咱们的杨校长呢？
4: 杨校长他在1988年就提出了五育并举、德育为首的办学思想。
3: 嗯，
4: 这个呢当时在非常超前的，对于现在来说，这个德育不也是立德树人嘛，它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3: 嗯，
4: 这为学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 嗯，
4: 杨校长他把这个少先队工作还有这个德育工作融合，以多彩的活动为载体践行育人理念。学校的德育活动受到了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肯定，并做出了重要批示。同时这个原河北省省长岳奇峰也为学校题词小学德育一枝花。对这个德育活动可以说是这个学校的一直以来一直在做的。
3: 那我了解到您是到2024年哈，刚到了这个育红小学来这个从事管理工作。
4: 对对对。
3: 那么现在您接手这个所学校之后，您是如何开展德育工作的呢？
4: 秉持着这个五育并举、德育为首的办学思想，围绕这个全面发展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个核心目标，具体呢，也做了几方面的工作，
3: 都做了哪些呢？
4: 这个首先在课堂上呢，我们探索的是一种这个4+X 的升本课堂模式。
3: 什么叫升本课堂模式？
4: 就是以学生为中心，要摒弃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整个课堂过程中，孩子他是要主动参与的，以孩子的学为主，这是在课堂上。 再一个就是抓实这个少先队规范化建设与校师宣讲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红色主题教育。
3: 嗯，
4: 你比如说这个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育，
3: 嗯，
4: 清明祭扫，
3: 嗯，
4: 国庆致敬，还有这个七一专题教育，
3: 嗯，
4: 以及这个红色经典诵读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来赓续这个传承红色血脉。
3: 嗯，那么这个红色血脉从孩子一入学一直贯穿到他毕业，贯穿到他的整个人生，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对对对，
3: 嗯，那么还有其他的呢？
4: 学校呢持续深耕这个一诵双节三动这个德育品牌。
3: 嗯，
4: 一诵呢就是经典诵读，也就是抓阅读。
3: 嗯，
4: 这个开展呢共读一本书、每周一诗等活动。双节呢是以戴洁净红领巾做廉洁小公民，
3: 嗯，
4: 以这个活动为载体，融入这个勤俭节约、网络文明、生态守护、以接续奋斗等这个新时赋予这个新时代的内涵，来涵养着学生的优良品德。
3: 嗯，
4: 三动就是体育运动、劳动和综合实践活动。
3: 嗯，
4: 这个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花开四季这个系列实践品牌，这个就是春之耕、书香校园和义务知书活动。
3: 嗯，
4: 夏之创、艺术节是和爱家乡研学。
3: 嗯，
4: 秋之时、动感篮球比赛和劳动实践。冬之声是科技节和诵读汇演。
3: 嗯，那个花开四季这个名字好美哈，可以说是这个四时之美，把每一项不同的活动我们根据这个时节，根据天气把它融入到一年四季当中，更是把红色教育传承到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哈。那除了我们这种固定的季节性的开展的活动之外，那平时孩子们的那种日常的社团活动都有哪些特色呢？
4: 这个呢，我们学校呢是开展的是彩色星期四活动日，
3: 嗯，
4: 是每周四，嗯，固定的是社团活动日，
3: 嗯，都有什么社团呢？
4: 学校里面有10个校级社团，40个班级社团。
3: 好家伙，40个班级社团，
4: 对对对，
3: 那可是数量挺多哈、
4: 啊啊。
3: 都有什么呀？
4: 有你说陶艺，
3: 嗯，
4: 航模、腰鼓、跳绳、篮球、科创，
3: 嗯，
4: 等等等等。这个学生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他自由选择。
3: 嗯，你看就提到了咱们这个跳绳还有专门的社团、嗯、就正好融合了您刚才跟我们说学校特色哈、嗯、一绳一球、嗯、
4: 对对。
3: 哎，那我知道咱们学校好像还有一个这个合唱作品还挺出名的，这个是当时是什么时候排练的呢？
4: 是2024年、
3: 嗯、
4: 这个祖国有我。
3: 嗯，
4: 这个短视频呢，不是这个在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青少年伴伴同心这个红领巾同声唱同歌这个短视频的征集活动中荣获了一等奖。
3: 嗯，很厉害很厉害哈。好像在这就是在周一我们的这个小朋友来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当时我对有一个小姑娘印象比较深刻，好像姓高的一个小姑娘、
4: 嗯、
3: 当时就说这个小姑娘当时也是咱们学校的这个红领巾广播站的讲解员，而且说好像当时还参加了国赛。
4: 对对对，
3: 可以说这个通过这个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也就充分的展示了咱们整个学校给孩子的一个打造的总体的孩子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哈。那么你看咱们既然学校有红色传承，现在又讲究这个我们就是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我们现在要讲这个文化的教育，那么在传统教育方面咱们有相应的安排吗？
4: 这个呢是我们学校呢是搞的是这个专题学习活动。
3: 嗯，
4: 我以这个3年级的这个为例吧。
3: 嗯，
4: 这个在3年级这个语文教材上，它有一个单元，就是这个中华传统节日，它是这个核心专题。
3: 嗯、
4: 7个传统节日，像春节、元宵、
3: 嗯、
4: 清明、端午、
3: 嗯、
4: 七夕，还有这个中秋和重阳，
3: 这都是咱们中国人传统的节日。
4: 对 对，7个传统节日，
3: 嗯、
4: 这个。结合这个教材的编排、
3: 嗯、
4: 老师们呢在研读这个新课标，嗯，然后在这个左秀红名师工作室的指引下，
3: 嗯，
4: 我们跳出课堂，不再是单纯的课堂上授课了，
3: 嗯，
4: 跳出课堂并且打破了学科之间的限制，
3: 嗯，
4: 就是本来它是一个语文课，
3: 嗯，
4: 它 那么我们在这个把它这个大单元整合一起以后，就说把它变成了一种综合实践。
3: 嗯，
4: 那么既有劳动、艺术、语文，还有这个科学，
3: 在场景中学习，
4: 对对对对，
3: 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对，对，
3: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育人，也不只是校园，那么家庭呢，更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学校。那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咱们学校是如何联系社会和联系家庭，来共同去抚育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呢？
4: 这个呢，一个是这个，你看在家校协作这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我们学校呢，编创了这个家校共育课程培训。
3: 嗯
4: 嗯，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累计培训了有32期了。
3: 嗯，
4: 再一个就是家长义工课堂，一课一实践。这个呢是我们编排的是校内和校外双向课表。
3: 双向课表，这个校内学习什么，校外又学习什么？
4: 你比方说这个小麦的一生。
3: 小麦的一生
4: 啊，对，那么这个呢是让孩子呢就对于这个他在课堂上了解这个小麦，通过这个呢也是后知这个他这个劳动精神，
3: 农作物的一个生
4: 长哈，对，对，他对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这是在课堂上对于小麦的了解，
3: 那
4: 么然后呢
3: 校外呢，
4: 校外呢我们去参观了这个贝贝乡河北食品有限公司，他这是一个这个就说小麦它最终它
3: 如何变成了食物，
4: 对对对 对,
3: 对,
4: 对，
3: 我们在学校里面让孩子们先了解到这个小麦是从小是如何成长为一个麦粒的，然后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最后又带着孩子走入到食品的终端，
4: 走到社会
3: 去看看这个一个麦仁儿最终究竟是如何变成了我们口中的可口的食物哈，
4: 对对对，
3: 这个教育教学还方式还挺有意思的哈，那么那个你看现在很多学校包括很多的教育机构都成立了这个不同的教联体，那咱们巨鹿育红小学有教联体成员单位都有哪些呢？
4: 这个一共我们有17家单位。
3: 好，
4: 你像这个医院，网信办，还有这个图书馆，还有这个自来水厂，等等等等，他这个还有法院、公检法也都有，他是通过这些呢，你说通过这个教联体，我们开展这个公益服务，管校合作，亲自实践，我们的联络这个网信办，打造了一个这个网络文明的这个网络文明宣传墙，这是巨鹿县的第一个，
3: 网络文明宣传墙，这个想法还是挺超前的哈。那么你看在这个周三的时候，家长们也提到过，像寒暑假的时候，这个德育实践也是咱们学校每年固定的这样的必修课。那么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这个德育实践都开展了什么呀？
4: 这个内容它是比较多的。你看陪同孩子寻访红色文化，还有廉洁主题研学，劳动实践教育，还有阅读与习字，等等，这个多样的实践，这个效果它是很明显的。去年这个毕业的一个优秀生王清浩，
3: 小学吗？
4: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在这个德育作业中，他和他父亲这是亲子劳动，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榫卯结构的灯笼。
3: 什么榫卯？
4: 榫卯，对。
3: 你要说榫卯结构，我觉得在建筑领域可能使用的会更多一些，是吧？这种古代的亭台楼阁更多的会使用榫卯结构，包括一些家具。你说这个榫卯结构还能做灯笼？
4: 对对，
3: 这是很创新的。
4: 对对对，获得了国家专利
3: 啊，怪不得，那是真的优秀哈。其实想来想去，现在的教育不只是我们学习课本上那些内容，更多的是要把这个学校的孩子们培养成才哈。那么在您心目当中，您理想的这个义务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4: 这个从教30年，从一线教师到校长，我自己呢，说实话，也经历了从教分数到教错人的这个心理转变。
3: 对，以前我们都是这个分数为王哈，现在就是做一个人，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4: 对，但是我心中呢，自始至终憧憬的是一种纯粹、均衡、温暖和长效的这种教育，它是一种这个回归本真、 各归其位，
3: 嗯，
4: 轻浮高效成长优先的生态，
3: 嗯，
4: 所以呢我们倡导的是一种绿色本源，
3: 嗯，
4: 绿色呢是健康，本源呢是人之初，是孩子的天性，
3: 嗯，
4: 合到一起呢就是尊重生命的成长规律，做健康的教育。
3: 尊重成长规律，
4: 对对对，
3: 做健康的教育，说得真好哈。那么现在呢也是到假期了，您作为校长，那您有没有说想对我们的孩子们，或者对我们的家长们，或者对我们的老师们有什么样的话想说呢？借这样的一个平台，您跟我们说两句好吗？
4: 嗯，先说对孩子们吧。
3: 嗯，
4: 希望孩子们呢假期呢好好放松，
3: 嗯，
4: 坚持阅读，坚持运动，多帮家人分担一下家务，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3: 嗯，
4: 同时呢也对家长们说，请合理规划孩子的作息，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多带孩子走进自然，感受传统文化，不盲目报班，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学校与您会一道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3: 好的，您说的真好哈，学校会和家长一起共同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成长恩赐方校长时间到这儿就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是王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5: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7: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5: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9: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8: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9: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8: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10: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2: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 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 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2: 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

0: 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

0: 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董毅。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杨猛在市农业农村局调研检查时强调，凝聚工作合力，提高工作标准，标本兼治，抓实集中整治工作。
6: 我市全力做好城区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宁小武，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实干铺就乡村共富路。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7月17号，市委书记杨猛到市农业农村局调研检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领导班子座谈会。市领导吴宏志、韩飞，市生态委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并讲了意见。会上，市集中整治办公室通报的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的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重点措施。杨猛指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作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惠民政策落地、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务实举措。市农业农村局要坚持与各县市区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下沉一线找准薄弱环节，点对点精准指导县市区补齐工作短板。要深谋细研，在整章建制方面见到亮点成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主动争取上级部门支持指导，以集中整治提升综合业务水平。杨猛对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邢台是农业大市，市农业农村局领导班子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站在全局的高度谋划和推动工作，主动提升工作标准，提振攻坚克难精神，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清正廉洁的三农干部队伍，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抓实食品加工产业龙脊带建设，提高食品加工产业占比，做优酸枣、莲藕等特色种植，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加快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0: 月十七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主动对标对表省政协，全力以赴做好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完成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起草工作，要紧扣全市中心大局与群众急难筹盼，对照即将召开的市党代会精神，稳扎稳打，有序有力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以高质量履职彰显政协新担当。
1: 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天气多发频发。我市聚焦城区防汛薄弱环节，从隐患排查、智慧监测、应急备勤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抓实抓细各项备汛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在全北大街和平安路交叉口，工作人员正在对道路雨水收水口开展常态化清涛巡检作业，及时清理淤积、落叶等淤积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排水科副科长郭良凯：
2: 我们每天呢会对城区主次干道、小区周边排水设施进行巡回检查，咱们重点呢清理收水口附近的淤积杂物，全力保障咱们降雨来临时排水通畅。
1: 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我市压实防汛包联责任，梳理确定20个城区防汛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包联管控，依托预警校应机制，实现预警信息直达责任人。市城区防汛组办公室副主任张震：
3: 我们坚持风险隐患早排查，问题早整改，对城区排查出的49处隐患点全部限期整改，清零消耗。同时督促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城区地下车库、地下商超、建筑基坑、老旧危房的动态巡查力度，全方位消除汛期安全隐患。
1: 科技赋能实现智慧防汛，我市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数字化建设，建成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全域布设596套夜位监测设备，对管网水位、降雨强度、井盖状态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精准提升内涝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城区河道全程实行低水位运行，重点水库、河道橡胶坝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市城区防汛组办公室副主任张震：
3: 目前呢，我们整合多部门视频资源，依托智慧监控平台实时掌握城区汛情动态。在整个汛期，如果一旦出现降雨积水险情，各岗位人员能够快速响应，联动处置。
1: 在此基础上，我市整合城管、应急、消防等专业排水设备，提前完成检修保养，组合储备沙袋、挡水板等各类防汛物资10000余件，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度汛。市城区防汛组办公室主任张欢胜：
4: 我们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持续优化应急处置方案，深化人机协同，智慧防控，保障城区排水通畅，道路安全通行，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
0: 宁晋县黄二营西村是知名的电线电缆生产基地，村党委书记宁小武扎根基层，实干担当，依托共享模式创新党建机制，带领全村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群众共富的乡村振兴路。近日，记者见到宁小武时，他正在揽新高岛共享车间了解车间发展情况。去年6月，该车间正式投入使用，配备20多套先进设备和10台智能搬运小车，生产效率提升2至3倍。揽新高岛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5: 现在我们已经和300家企业合作，设备利用率明显的提高，整个车站常年运转，合作的企业也不再为买不起先进的设备而发愁。
0: 黄二营西村共有200多家电缆企业，如何让大家都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宁小武推广共享模式，推动专注高精度导体生产的揽新高岛公司先行尝试，把先进车间技术开放给周边中小企

0: 业。宁小武，
1: 车间共享后，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市场自然就拓宽了。现在我们也在积极推动上下游环节的共享，持续壮大电线电缆产业。
0: 目前，华儿营西村工业园区内已有155项技术实现共享，有效提高了产业整体竞争力。为进一步筑牢全村产业发展组织根基，宁小武还创新机制，推行党组织加商会模式，建立党组织指导员制度，向没有党支部的企业派驻指导员，遇到问题难题，组织协同发力，共度难关。亚星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青松，
2: 之前呢，我们计划更新设备，但是资金周转困难，宁书记给我们想办法，积极联系银行，5000万的贷款仅5个工作日就到账了，让我们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0: 宁小武，
1: 要想整个村庄发展好，必须要发展好产业，不能单打独斗。企业遇到资金、人才、技术等各方面的问题，
0: 产业兴旺，生活幸福。宁小武自担任党委书记以来，始终把村民需求放在心上，打造整洁有序的村容村貌，不断完善村中商贸服务，常年慰问村里孤寡老人与困难群众。他用真情和付出赢得了村民的口碑。宁晋县华儿营西村村民乔慧芬，
3: 这几年我们村里的变化特别大，环境也特别好，每年还举办这个篮球赛、办晚会，生活特别好。
0: 如今的华儿营西村，村集体年收入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10万元，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等数十项国家级荣誉。今年宁小武本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宁小武，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拓展共享范围，补齐产业链的短板，主动对接金融、技术、资源，引导产业要项目式的发展，同时在商业、旅游业等方面要发力，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4: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7月17号起，我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以满足暑期我市消费者家电数码更新换代需求。此次家电数码类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用完即止。有需求的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补贴资格券，电脑产品领取家电以旧换新资格券，手机平板产品领取数码购新资格券。今年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活动启动以来，我市聚焦高效用好国补资金，动态跟踪消费券线上线下核销数据，围绕群众需求持续优化发放方式，常态化释放政策红利，激发市场消费潜力。
0: 近日，由市总工会、市摄影家协会、信都区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职工骑行全程风韵职工骑行主题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启动。活动以职工骑行全程风韵用镜头记录骑行风采，以光影镌刻邢台文脉为主题，全面展示我市完善的骑行基础设施、浓厚的全民骑行氛围、特色自行车产业优势和生态文旅资源。投稿作品需为2025年以来拍摄的原创彩色摄影作品。活动设置1、2、3等奖以及优秀奖，将向获奖者颁发相应证书和奖金。作品征集活动至8月15日结束，投稿邮箱为xtsx2024@vip.163.com。
4: 7月16号，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了解到，大路泽项目北里新河流域重点防洪治理工程15.4千米低顶水泥混凝土路面浇筑全面启动，这标志着项目正式由堤防主体施工转入配套设施攻坚及收尾阶段。该道路建成后，将彻底打通全天候防汛抢险通道，满足重装设备通行需求，显著提升巡堤查验与应急处突效能， 同时兼顾便民出行功能，助力堤固水畅景美的滨水生态廊道建设。
0: 下面播送7月16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城县5.63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巨鹿县5.65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市经开区5.6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广宗县5.6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信都区5.7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7.11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宁晋县6.7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新河县6.3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内丘县6.3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临溪县6.2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
4: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电动自行车火灾危险性大，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安全区域，不可进楼入户充电，不可非线充电，不可将电动自行车电池拆卸后带到家中充电。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在您将电动自行车推上电梯的那一刻，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在您身边。您的行为不单影响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危害整栋楼业主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或非线充电，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消除火灾隐患从我做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

0: 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
1: 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入温暖。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

0: 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继续大力打

0: 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

0: 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这里是 FM88.5、FM90.5。

0: 三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市教育局副局长高俊德同志。高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6: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啊，再次通过航风热线栏目给大家进行沟通交流，也借此机会啊，向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支持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对教育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今天和我们的同仁呢，将努力为大家做好服务，谢谢。
5: 好的，再次欢迎您高局长。那么在今天随同高局长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邢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宋瑞忠，法治安全科科长吕洪涛，信都区教育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晨霞，湘都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黄江波，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邢进行全媒体直播。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师德师风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那节目一开始呢，已经有朋友打入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7: 喂，你好。
5: 你好，您久等了，请讲。
7: 我想问一下那个高局长，
5: 嗯，
7: 我那个孩子是今年是小升初，不是他都要报名嘛？往年的时候我记得是什么7月底8月初，今年是大约是什么时候了？我是现在是在外地，他要是说差不多的话，我就请假，可以提前回去做准备嘛。
5: 嗯，另外想问一下，您孩子现在目前在哪所学校就读，属于哪个片区呢？
7: 他是信都区的，应该是26中那边。
5: 嗯，好的。那么在今天的信都区的王晨霞王局长也做客直播间，我们有请王局长来跟您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年信都区小升初报名的时间安排，王局长。
8: 嗯，这位家长朋友您好，您呢是这样，咱们下周呢要开始发小学的公告，那么再下一周就开始发中学的公告，所以您的小孩子要小升初的话呢，我们就关注一下，就是我们信都区教育局的公众号，在下一周啊，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周六对吧，然后我们过完下一周的再下一周就可以发公告了。那么公告时间呢，一般是一星期的时间 啊，那么在公告发布

0: 周之后，我们会有4天的线上报名的时间。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您准备好相关的证件啊，比如说户口本、房产证，或者是有居住证的啊，就是我们把相关的主要证件都准备好就可以了。
1: 嗯，下一周呢是21号到27号哈，再下一周就是从28号一直到8月2号了，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就是说，在我们公告结束之后有4天的报名时间，还是说公告一发布就直接可以报名了呢？
0: 在公告发布一周之后才可以打开那个就是端口去报名。
1: 嗯，那也就是说基本上就到8月初了哈。
0: 没错。
1: 嗯，您听清楚了吗？
2: 喂，我想问一下，是网上报名吗？
0: 对，咱们今年呢还会像去年一样延续这个线上报名，那么我们要登录到统一的线上平台啊，就跟我们省里边联网的这个平台。
1: 嗯，
0: 那么在我们教育局发布公众号的时候会给大家提示啊，我们有一个这个一个报名的端口啊，到时候你按照那个提示操作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2: 好的好的，明白了，好，谢谢啊。
1: 嗯，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5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您请讲。
3: 这个我是什么问题啊？这个我孩子是在这个新都区十九中上的，今年是毕业高考。
1: 嗯。
3: 他那个学校发了一个，就是说这个高考完以后要是领到毕业证，有这个私营救助。
1: 嗯。
3: 而且我们家人，我户口是在这个新都区，是不是新都区教育局有没有这个政策？
1: 嗯，想问一下，学校里是把这份救助政策发给了您的孩子，给了一份明白书是吗？还是明白卡？
3: 是，都是在这个群里发了一个的，说有这个。
1: 是在班级群里面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您有咨询班主任吗？
3: 咨询了，我都说这个新都，我们不是在这个新都区吗？
1: 户籍在新都区。
3: 教育局有没有？对，有没有这个政策？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咨询一下高局长哈。高局长，我想问一下，目前咱们对于贫困学子，像这种一般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救助政策？这个政策是在市里还是在区里？
4: 他这个，这位家长朋友，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1: 嗯。
4: 这个救助啊，是您孩子今年是高中毕业，是吗？
3: 对。
4: 他就是现在这个大学录取了吗？
3: 这是通知书没下来，这不是一个教育局，我得说新这个新都区有没有这个政策。
1: 嗯，先问一下，您的孩子现在录取通知在网上查询到了吗？
3: 到21号才能查到。
4: 这样啊，我给你这么解释一下啊，正常情况啊，就是你考入大学以后，这个下大学里面你是贫困生嘛，你可以下大学学校里面去申请这个救助。
1: 嗯，
4: 一般都是在大学里面去申请。
1: 嗯，
4: 具体情况呢，您这个到底是属于哪类情况下来呢，我们还需要进行核实一下。
1: 嗯，
4: 完了到时候我们让这个霞都这块核实一下，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吗？
3: 不是，他说的是他这个发这个信息都说是是教育局这个拿着这个毕业证到教育局申请，不是说是到大学的申请的。
1: 嗯，是到直接到教育局申请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嗯，那这样吧高局长。
4: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就是主管这方面的科室呢也没有做客直播间，那下来之后您去跟这个科室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个科室发布的这样的通知，这个通知是否属实，如果确实是属实的话，咱们跟这位朋友联系一下，看看如果有这项政策他应该去哪里申请，如何申请，能申请到什么好吗？
4: 哎，好的好的。
1: 嗯，那么什么时间能跟他联系呢？
4: 我们下来节目马上跟他联系。
1: 嗯，好，这两天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3: 哎，好嘞，谢谢。
1: 嗯，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高局长，你看这个，我们说六月份呢，就是一个这个考试月哈。那7月份我们就是暑假月份了。那现在也已经进入到暑假了，暑假也是全年在安全方面可以说是风险高，然后家长的监护压力大，甚至是意外事故多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在预防暑假期间学生安全事故方面，市教育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呢？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好
1: 吗？
4: 这个每年的7到8月份呢，是这个学生啊溺水，包括意外交通等各种啊安全事故的多发期啊。因为啊，咱们学生现在已经全部放假了啊，在放假以后啊，离开咱们学校这个监管以后啊，可以说全靠咱们孩子的自律和学生家长的监护，所以啊，这个期间呢，

0: 是发生各种安全事故的一个多发期，几乎啊可以说存在一个共同的一个诱因吧。一个呢存在这个家长监护的缺位，再一个呢咱们学生也有安全意识的松懈。可以这么说，咱们诱护啊学生生命安全是家庭、学校啊和社会啊共同的责任。为了使啊挂大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快乐的假期啊，市教育局啊我们做采取了这么三项措施。一是呢开展这个全覆盖的啊集中教育，全市各学校啊在这个暑假发假前啊围绕发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等吧啊为重点的内容啊，结合典型的安全事故案例开展了全覆盖的安全教育，也切实啊提升了学生自我防护的意识和应急处置的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全面压实啊家长在暑假期啊监护主体的责任，通过家长会啊公众号还有致家长一封信啊等多种的形式，常态化的推送暑期安全的提示，重点啊叮嘱家长做好学生离校后的看管，严防啊学生私自下水、违规出行啊、居家意外等安全的问题。三是呢啊做好重点学生的保联工作，各中小学啊充分发挥校领导包年级、年级主任包教师、教师包学生的三包联机制，加强了对留守、流动儿童教育关爱缺过程的管理，完善呢结对帮扶制度，及时啊了解留守、流动儿童暑假期期间啊生活情况和私下中的动态啊，确保啊暑假期咱们学生的安全。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其实要说到夏天哈，天气比较炎热，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通过这种戏水来进行去暑，那么这种溺水的风险可以说就会大大的提高。那么具体学生们在防溺水方面，家长和孩子到底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在游玩的时候能够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邢台市教育局法治安全科的吕洪涛吕科长来给我们详细做一下介绍。吕科长，
2: 好了，主持人。
1: 嗯，
2: 刚才高局长也讲到了我们暑期开展一些安全教育三方面的措施。
1: 嗯，
2: 一个是安全教育，第二个是家庭监护。
1: 嗯，
2: 第三个是我们学校的保联，
1: 嗯，
2: 这三项措施，这在这里边，我想提醒各位家长，不光是这三项措施，
1: 嗯
2: 啊，这个同时啊，我们要经常关注我们教育局的公众号，在这公众号上，这个我们定期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安全工作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要求和提示，
1: 嗯
2: 啊，这是给家长。一个做一个提示。
1: 嗯，但是吕科长，你看，经常我们会听到家长会这样说：“我们家孩子会游泳，不用怕哈。我们家孩子和小朋友一块儿就在小水池子里玩一会儿，没事儿的。”像这种思想可取吗？
2: 这个家长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2: 啊，会游泳啊，你不一定会避险。
1: 嗯，
2: 对吧？这个再一个加上一个孩子的体质不一样，有些孩子体质好，有些孩子体质差。
1: 嗯，
2: 你这个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一些很多的意外的情况。
1: 嗯
2: 啊，你比如说体力不支，导致你这个一些意外的一些问题出现。
1: 嗯
2: 啊，这个也是我们也有很惨痛的教训的。
1: 嗯
2: 啊，这个家长啊也通过一些媒体啊，也通过这个新闻呢、啊，也通过一些也都接触过就是这方面的报道。
1: 嗯，
2: 这个确实我们家长要吸取这个方面的教训。
1: 嗯
2: 啊，这在这里边我主要提醒啊，一个是个家长层面，第二个是学生层面。
1: 嗯，
2: 家长的层面啊。我们这个要求啊，你一定这个要看护不间断，啊。
1: 什么叫看护不间断？
2: 就是对孩子的看护。
1: 嗯。
2: 啊，特别是进入暑假模式以后啊，这个孩子在家里这个时间比较长，活动的范围比较大，这个家长忙于事务，孩子自由支配时间的空间又比较多。
1: 嗯。
2: 说到这样。

0: 提醒家长更应该注意看管的问题，啊，千万不要脱离自己的视线。这里边咱们有个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啊，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啊。
1: 嗯。
0: 咱们是母弟啊，好几年之前啊，这个也就是假期当中，这个父母亲忙于生计，在晚上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有个地摊经济是吧？
1: 嗯。
0: 在这个不到5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广场当中啊。是有个水坑，
1: 嗯，
0: 有个水坑啊，就不到5分钟的时间，脱离家长的一个视线，这孩子就，这个都
1: 溺亡，
0: 掉到这坑里
1: 嗯
0: 了。等到我们去，等到去家长再去找的时候，后悔了，
1: 嗯，
0: 非常后悔，也来不及了，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边给家长提醒啊，一定要这个不要脱离，
1: 就
0: 自
1: 孩
0: 己
1: 子
0: 的一
1: 不
0: 些，
1: 要脱离家长
0: 脱
1: 的
0: 离
1: 视线
0: 家长的看管的这个活动范围，
1: 哈，
0: 要时刻要关注孩子的活动。
1: 嗯，嗯。
0: 活动的趋向，活动的范围，不要脱离家长的一些视线问题，这是这个，这再一个家长啊，还这个是你不管是你做地摊经济，或者日常的，这个跟孩子在一块儿，也要不要拿着手机经常的玩手机，不顾孩子，这里边也有个教训，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呢，开着自己的车，这个这属于交通的问题了，是吧？这个开着自己的车了以后，然后呢，这个男同志，他父亲把车停到路边，孩子随着母亲下来，这母亲拿着手机，正好车辆启动，这个他父亲要走，孩子呢就顺着台阶又倒下去，正好在轮胎下，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管的问题啊，是我们家长啊是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暑假时间，不像给我们正常上课。2点1线学校，家庭，现在在家居家的时间这么长，将近2个月时间，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当好我们孩子的首席的安全官，和这个落实好第一监护责任人职责，
1: 确实，教训是非常惨痛
0: 非
1: 的
0: 常
1: 哈，
0: 非
1: 还是
0: 常的
1: 就是
0: 惨痛。
1: 告诉各位家长，在看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千万不要让孩子脱离您的看护视线哈，这是第一点。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
0: 这个还有一个交通问题
1: 呢？
0: 啊，交通安全问题啊，给家长也提醒一下。这个交通啊，一个是管好在期间啊，在假期期间管好自己家的车钥匙，不要把车钥匙啊放在这个明显的地方，你家长上班了，可能孩子居家，他在你的监管不到的情况下，他可能骑着车都要出去跑。我们要求就是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它专门强调，16周岁以下不允许自行车，16周岁以下不能骑电动那个摩托车，这都是法律要求的。所以说，管好车钥匙啊是第一道防线，这是这个给家长提醒的。第
1: 管
0: 二
1: 好自家的车钥匙，
0: 个，自家的车钥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要教育孩子要脱离车辆盲区。你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车辆，你的后尾的地方是吧？或者是在前边小型轿车在前边，孩子有时候在那玩的情况下，
1: 会有相应的盲
0: 或
1: 区，视线盲
0: 盲区
1: 区，
0: 视线这是第三一点，就是说，要教育孩子啊，刚才也提到了，16周岁以下、16周岁以下，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问题，家长一定要管控。现在我们也从上下班也看到一些孩子啊骑这个电动摩托车的比较多。这个是我们家长一定要给孩子教育到，这个为什么定到16和16？这是有很多的惨痛的教训，才给你定到这个年龄段的问题，
1: 还
0: 所以
1: 是
0: 说
1: 要
0: 这
1: 遵守道路交通的安全法律法规
0: 对
1: 哈，
0: 你包括咱们高速公路不能超过120公里，这是经过多少次的事故教训了才定到120，因为你好处理这个高速上的交通的一些情况，才定到120公里的，所以16周岁和16周岁，这是法律上规定的，不是我们每个人自行的给他规定的，也不是教育部门规定的，这是法律规定的，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们要经常的提醒这个问题。再一个，不要飙车，有些孩子现在骑着自行车，大街上有飙车这个骑的速度特别特别快，就是说你满16周岁骑自行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是吧？一看二听三通过，再一个，不要在道路上到处的追逐。
1: 道路千万条，安
0: 对，
1: 全第一
0: 第
1: 条
0: 一
1: 哈。
0: 条，对，
1: 好的，那么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给孩子做好相应的交通安全以及日常的生活安全的防护观。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吕科长的介绍，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1: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市教育局副局长高俊德同志。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师德师风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我们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这里有位朋友说，刚才听在节目当中听到有人咨询信都区的小升初问题，他说我们家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学了，目前呢这个户口和房子都在香都区，想问一问今年香都区的小学招生什么时候开始，今年的政策和往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在今天呢，香都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黄江波同志也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黄局长给这位朋友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今年香都区在小学招生方面的相关政策。
4: 那小学招生的对象是2026年8月31日前年满6周岁，香都区户籍儿童，还有就是合规随迁子女及其他适龄儿童。初中的话是香都区户籍2026届小学毕业生，符合政策的非本区户籍小学应届毕业生，报名的时间初步定的是小学7月20日发布公告，7月27日开始报名；初中是7月27日发布公告，8月3日开始报名。报名的话分4个批次，按梯次录取。第一批次的话是房户一致、直系三代一致家庭的子女，还有就是拆迁户的子女，这是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的就是房户不一致的适龄儿童。房户不一致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在香都区有房子，你在香都区也有户口，但是房子和户口，这个户口不在这个房子上，这叫第二批次。第三批次就是仅有香都区房产的适龄儿童，没有香都区户口，只有香都区房产，这是第三批次。第四批次是区内无房产但有户籍和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就是有居住证的孩子。单一批次报名人数超出学校的招生计划时，区教育局按照就近入学原则统一统筹调剂分配。统一报名的流程，全体家长统一登录香都区义务教育招生阳光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线上填报资料，整体分三步。第一步是学校线上初审材料，第二步是家长按通知到现场核验原件，线上录取结果查询，完成入学确认。我再讲一下优抚对象和子女安置政策，现役军人、烈士、消防救援人员。

0: 员等优抚对象的子女，由所属主管部门统一汇总相关信息并对接教育局，按照就近入学、就近就便的原则，优先统筹安排入学。
1: 嗯，好，非常感谢的介绍哈，这位朋友，如果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哈。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他说今年的划片招生政策具体何时出来？我是信都区的，听说今年要阳光分班，那什么是阳光分班？那往年的分班，和今年相比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信都区的王晨霞王局长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解释哈。到底什么是阳光分班？
2: 好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这个阳光招生专项行动当中呢，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就是要进行阳光分班。那么阳光分班呢，主要就是叫我们要掌握三个均衡啊，一个就是这种生源的均衡、师资的均衡，以及就是班级之间的这种均衡啊。也就是说，我们呢，这个任何的学校，义教阶段都不允许分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等等，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班都是统一的平行班。
1: 那么像这边这位朋友说呢，我们家孩子现在在冶金小学哈，上六年级，可以是直升到冶金的中学。想问问，像这种直升班的孩子，还需要再走这个相应的报名手续吗？
2: 那么有直升的这些，就我们九年一贯制学校啊，都有一个直升的政策。那么凡是这类的学生呢，就是按照学校，就是按照学校的统一规定，然后来实现报名。
1: 那还需要提供相应的什么，比如说房产、户籍等等这些信息，还需要核验吗？
2: 这些信息也是需要核验的。
1: 哦、
2: 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九年一贯制学校呢，它是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选择直升，另外一个呢，还可以选择就是到自己的房产片区内去报名，都是可以的。
1: 这个要看家长到时候和孩子的商量的决策了哈。
2: 对，
1: 好，也感谢您的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3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热线2130233，哎，你好，您请讲。
3: 你好，我就问一下那个乡都区上小学什么时候开始招生？
1: 您是乡都区还是信都区？
3: 信都区，信都区。
1: 信都区小学是吗？
3: 对，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招生？
1: 刚才王局长已经简单的介绍过了哈，我们是从下周开始发布这个信都区小学的招生公告，是吧？
2: 对，我们是7月20号到7月26号这个期间呢，都是这个发公告的时间啊。那么具体的报名时间呢，我们是在7月27号到30号这四天的时间，是我们进行线上报名的统一时间。
3: 好，
1: 您听清楚了吗？
3: 知道了。
1: 听
3: 清楚了，谢谢啊。
1: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哈。王局长，其实说到信都区呢，现在信都区现在学校也很多，然后包括学生也很多。刚才呢，吕科长和高局长都介绍到了我们在暑期安全方面。那么信都区，我们了解到专门针对孩子们的暑期的安全，也有相应的规定和相应的措施。您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呢，我们就是牢记，务必牢记六不准。什么是六不准呢？第一呢，就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呢，就是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就是不准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去游泳；第四是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第五呢，就是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去游泳；第六是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得擅自下水施救。这是我们学生需要务必牢记的六不准。那么对于家长来讲呢，我们还要做到这个四知道啊。如果孩子呢在假期里头啊要出门去玩，那么出门前呢，我们的家长也要记住，一是要知道孩子去哪里，二是要知道孩子和谁在一起，三是要知道孩子去做什么，第四呢是要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啊。就是我们家长呢一定要加强我们在假期的这种监管啊，就是要教育孩子，天气再热我们也不要私自到这个坑塘去降温啊，那么水景再美也不要到水中去感受啊，我们要把孩子的安全防护呢当成第一责任，一定要落实。
1: 好，也感谢您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我和前夫离婚了，之前呢是在沧州，现在我带着孩子回到了邢台，但是孩子的户籍和孩子的学籍都还在沧州。像这种情况下，是否能转回邢台？需要办什么手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宋瑞忠宋科长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做一下解答。宋科长，像这种离婚了之后，然后妈妈带着孩子来到回到邢台哈，那些个孩子的户籍和学籍，这个事情怎么办？
4: 这个如果孩子的监护人家庭住址有了变化，
1: 嗯，
4: 是可以转学的。
1: 嗯，那去哪里查询这个转学？
4: 转学的时候呢，首先是联系附近的学校，
1: 嗯，
4: 看看有没有学位，相应的学段是不是有学位。
1: 嗯，
4: 如果说他们家长不方便了解到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他们学校的主管教育部门，
1: 嗯，
4: 涉及到新都啊、乡都啊都可以问。
1: 嗯。
4: 然后咱们家长呢，你在这居住需要提供一些证明，
1: 嗯，
4: 比如说居住证，
1: 嗯，
4: 或者你户口迁过来也行，
1: 嗯嗯，
4: 咱们转学呢也是有条件的。
1: 嗯，好，也就是说我们得先有学位哈，然后再根据家长的这种户籍或者是居住的情况来进行就近的协调入学，是吧？
4: 对。
1: 嗯，好，也感谢您的介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五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下周一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